0: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1: 曾三姨，每次脱神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脱神社作对。来人，
2: 走，
1: 把脱神酒抱回去。
2: 是。
3: 不，沈令司，沈令司，
2: 哎呀，留下来喝两杯再走吧。我说曾老啊，你何必如此呢？
0: 我乃大唐官员，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
2: 哎呀，你呀，就是老糊涂了。哼！哎，苏司马，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
0: 张氏放心，我记着呢。此案的关键在于李刺史的下落，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2: 在哪儿？
0: 驼神岛。
4: 驼神岛？
0: 明日的官神大典，李刺史自会出现的。
2: 真的？你可有把握？
0: 苏明从不戏言。
5: 抢酒喝，还叫他跑了！你们这些废物，都自己跳进万驼之泽吧！
6: 驼神饶命！驼神息怒！明日官神大典，岛上正是用人之际。再说那个跑了的，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所以才找不到。玉虎法说的是，
5: 大典前抓到他，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6: 多谢驼神。
5: 还有。苏明也会上岛，他必须死，不然驼神社危矣。
6: 明白了，请王神放心。
5: 别忘了，还有关在宁芙玉的陆勇。
6: 是。老实点，你们竟敢冒充官府的牢狱提人，
7: 在宁湖。驼神社就是官府，谈何冒充？今奉驼神之命抓你上岛，明日大会以祀驼神。

0: 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趁夜行船潜入脱身岛，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
2: 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
3: 嗯，
4: 鸟人兄，
2: 德妃，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去做。
0: 为什么我干的活比他们多？
2: 因为这件事儿，非你不可。
5: 哎，一年一度的官绅大典，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司马第一次参加，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呀、啊。
6: 部长使说的没错，这是苏某的幸运啊。
4: 有人上课神酒。灵司，他葫芦里装的是脱神酒。此人自称是司马府的门客，
7: 是苏司马的人
6: 啊，这还真是我的人。
7: 那日卢凌风说左道神酒已喝光，
4: 怎么还有？
6: 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这个人好酒，爱酒如命，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

0: 那苏司马，你说该如何处置？
1: 苏明，救啊！快救啊！神灵司看着办。哎，苏明，你个没良心的！那就照规矩来。是。哎，走！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0: 等到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
2: 堕入万托之责！不要不要，我身上没毒人肉，咬人也是和苏明捆在一起扔啊！哎呀，你说这叫什么门口？我平时摆好就好肉的带他了，哼！这上哪儿去找那血残书？苏明，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

0: 外面火得厉害，你不赶紧化，这是在干嘛？
1: 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如此便可遇水不掉，出汗不阴，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早就没了。
0: 这丫头真聪明。

0: 将我曾三一起于微末，苦读诗书，每事皆为帮手，但每次却都铩羽而归，就因为我没有门第，我的相貌丑陋，又有罗锅，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只能困守宁湖，做一个小小的私仓残军。我不服。30年前，我以驼神的名义献身，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些因门荫入室的官员们，都拜倒在我的面前。
1: 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接受膜拜，别人喝一口驼神酒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
0: 少废话，驼神蛇弟子何在？
2: 在，
0: 把他们都杀了，我30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有想做官的杀掉他们，他们的官费就给你做，只要做得够周密，冒冒顶替不难。
2: 驼神英明，
3: 驼神弟子保护驼神，当官发财。
4: 去哪儿啊？
5: 乐，你
4: 不要低估了宁湖的司法参军。

0: 怎么样，抓到曾三义了吗？
1: 都搜了，没有曾三义的影子。啊？
0: 那他能跑哪儿去？
2: 别想活着出去。

擒他。

0: 应当。
1: 苏明，救过我这条命。
2: 我爹少时寒窗苦读，科考，却次次铩羽而归。15年前，我爹又一次落榜后，从长安

0: 回到了家乡，却发现我母亲被恶少李玉所奸杀，李家买通官府，竟将我家报官告状的仆人处死下了狱，用铁水灌进喉咙，窒息失声。所以他哑，但能听得见。
1: 当时我只有4岁，我爹本一介书生，更为了我的安全，故不敢复仇，带着我远走他乡。后来，他把我交给了师父，自己迁回乡里复仇，
0: 没有成功。
1: 回乡才知，仇人李玉。 以举家搬往洛阳，沦为乞丐的处死，劝我爹继续苦读，定会有报仇的一天。可阴差阳错，我爹屡试不中，却得知那杀人凶犯李玉花钱买了邪风观，我爹怒火中烧。
0: 暗自跟随李玉南下，找机会将其毒死，并修改了上任的告示，带着处死来到了宁武。司马在想什么？驼本无罪，重要的是人心。
2: 那刚才贤弟叫我把地下大泽中的大坨小坨都给放生了，良苦用心在此吧。大湖之畔，坨之家园，人与万物生灵应自然相处，才是天道。

0: 来来来，咱们一起敬苏司马一杯，没有他，我等如何能喝上这驼神酒啊？啊，
1: 是啊，
2: 敬苏司马，
1: 敬苏司马，
3: 敬苏司马。
4: 这驼神酒虽好，但诸位切莫贪杯。驼神社虽已除，可一下子，粥里的事物也就多了起来。
1: 苏司马，奉司马之命，将协社的文书带来了。谁是协社成员，谁替协社做过事，里面记载得很清楚。
4: 我想诸位都身居宁湖，熟悉这里的情况，如今百废待兴，宁湖的百姓需要诸位仁兄，首恶既已除，这些东西就都付之一炬吧。

0: 酒可以喝，可是这酒的名字是不是改一下？
1: 这酒原来就叫南天米，改回来如何呀？
0: 好，改回来。干！
2: 干！
3: 先生，你喝酒了？
0: 喝了，喝不少。

0: 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最后却只能用仇人的名字为百姓做点事儿。
1: 这是洛州高刺史派人从东都10万火急送来的，信使说朝廷命司马急速赴洛阳。
2: 信使何在？
1: 已经回返。哦，哎，本想与苏兄一起治理宁湖，没想到司马这么快就要北归了。我想必是晋升要职啊。
2: 若真如此，怎么会是洛州刺史给我写信且托朝廷之命？这很奇怪啊。
1: 那司马是否成行？
2: 事出非常，苏某当送往东都。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玉，
1: 你何意啊？
0: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

0: 让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她北上？英雄，你看。
1: 是樱桃吗？喜鹃，不会是你。

0: 樱桃姑娘没走。
1: 啊，刚才苏先生说，说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我丑，怕婆家嫌弃，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买到了人面花，结果竟……苏敏，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
2: 苏敏，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
0: 不住。
2: 你去，
1: 我们不是都答应了？
0: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3: 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
2: 对呀，别看薛焕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
0: 我不住。
1: 那义兄住哪儿啊？
0: 我住客栈。
1: 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
0: 你哦，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卢凌风不行。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
4: 要我保护又不直说。樱桃姑娘说得对，矫情。

0: 你要什么？
1: 滚！睡不着呀。
2: 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
3: 是啊，那小子艳福不浅呐！
1: 白日里路过时，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2: 你男人可在呢？
1: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2: 这什么呀？
1: 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4: 店主怎么称呼？
1: 胡。
5: 来，喝，继续。
1: 十四娘。

0: 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
1: 让人忍不住要吸两口。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提前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什么都跟仆人讲啊！我是喜欢你才这样的。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1: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救我？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0: 将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
1: 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
0: 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0: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中意我，给我良多。
0: 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

0: 求求你，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知了，你就是邢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
1: 太客气了，不必了，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多谢长史。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2: 远志，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不敢，此物确实安神。当年谢安高卧东山，并无当官之意，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 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位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则叫小草。
1: 哎，我可没这个意思，您已经当上了长史，岂是小草可比？其实，
2: 在我看来。 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名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1: 苏长史大才，醒醒，刚才冒犯了。这不怪，为庶人当政之时，卖官鬻爵。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邪风官深恶痛绝。邢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 惭愧啊！好了，说说案情吧。那土罗女人遁入了得，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她就逃了出去，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又跟丢了。我怀疑她去了空中庭院。
2: 空中庭院，
3: 李约任东都留守后。
4: 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供有仙神。因半山间云雾缭绕，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
3: 苏明，醒影，中郎将，醒影，拜见中郎将。
5: 起来吧，
3: 中郎将，这是
5: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的，我现在并无官职啊。
3: 啊，庐陵峰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私人参军？怎么，不行吗？啊，属下岂敢有此意？
4: 哎，庐陵峰，昨夜你去哪儿了？不会又去人面花？ 您这花为何是干的？哦，对了，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这几朵是从够花者手里所得。
5: 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都说的人面花，
4: 而是千髓之物。
5: 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
1: 我觉得也许他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
3: 隋朝人？
4: 颜色一深一浅，浅的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
2: 此花生长于大邑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4: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
2: 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5: 色深的，是前隋的干花。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
1: 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
6: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暴蝗为主，苗疆鬼丑为辅，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

0: 宫中之物，
1: 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0: 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2: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0: 公主，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化便是。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
0: 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2: 真是让我伤心，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
3: 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2: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多谢公主的信任，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恐怕…… 禀公主。
3: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
2: 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
3: 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
2: 须有二心。是公主，请。苏长史，
4: 见过高刺史。
2: 苏长史既已上任，我也就松口气了。是公主叫你来的吧？公主在里面等你。
4: 快去吧。非也，只是既已接受此案，公主有用过人面花，有被毒害的风险，苏明不能不来啊。苏明拜见公主。
3: 长安一别，有日子没见了。
4: 是啊，见我连官服都不穿，性子这么倔，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但
3: 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你不肯穿官服，就是在向我示威。不敢。说说吧。 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怎么，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

0: 算了，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苏无名，我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你当如何？尽力缉凶，寻到解药。尽力，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
1: 我也要回长安，现在就回。不可，
0: 公主只需静待，苏明必全力以赴，尽快拿到解药。你说的容易，要是拿不到呢？与其等着脸腐烂，不如现在就去死。在我死之前，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
1: 公主，万万不可。
0: 你是觉得我不能死？
1: 不能。
0: 如何不能？
1: 公主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
0: 孩子，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
1: 我也是似懂非懂。
0: 苏无名不敢不哆嗦，看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对吗？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你。苏无名就是苏无名。好了，去办你的案子吧。
1: 是。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
0: 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洛州司法参军邢颖，奉命查案。
2: 邢参军，为何如此气势汹汹？
1: 近有案犯消失于此，故来此搜查。
2: 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吗？
3: 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
2: 这，
4: 邢参军，哈哈哈哈哈！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2: 留守，
4: 开门。
2: 是。留守请。

0: 我怕，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现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
1: 方才所教，莫非是天铁熊？
0: 正是雌雄。
1: 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现巨熊。

0: 勇，名曰天庭，可力擒白象，搏杀狮子，没想到竟养在了这里。
1: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你是？
2: 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私人参军。
1: 哦，私人参军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有意思。
3: 神
1: 请。
3: 请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
1: 他说的没错，请参军不信，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案情为大，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
1: 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异域毒花诱人，见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
2: 元凶已找到，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
3: 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2: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3: 邢参军有何高见啊？
1: 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
3: 是啊，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

0: 四十，您怎么了？
1: 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
0: 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我看言过其实啊。
1: 哦，
0: 刚得到消息，线索就断了，查不下去。可苏明又不肯承认，
1: 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他还能寻到解药吗？
0: 您的意思是，
1: 公主行将不保了？到底是女人呢，想貌美如花，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
0: 那刺史有何打算？
1: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时，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知，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先投降太子。新老弟，你的想法呢？
0: 辛某是刺史提拔的，一切听刺史的。
2: 继续查毫无线索，若就此中案又没法跟公主交代，我想苏无名应该是处在两难中。
3: 卢凌峰那边有没有亲力相助？
2: 卢将军他
3: 直说，
2: 他还算尽力，

0: 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那你呢？又作何想法？邢颖，愿誓死效忠殿下。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我便立刻结案，不再追查。你是司法参军。
1: 理应查明案情，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而现在如何能解案？殿下，新欢神到了，
2: 你先下去吧，还需全力探查。
1: 回慎拜见太子，
2: 起来回话。是。
1: 近来如何？公主对我很信任，叫我监视高中义，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你追随的不是我，而是大唐。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才会更有希望。怀慎谨记。啊，有个好消息。高中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公主以时日不多，故意决定。
2: 转投
1: 太子。哦，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我想他很快就会修书，叫人送到长安。
2: 殿下，高忠义见风使舵，绝不可用啊！
1: 大将军高见，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
2: 你说，
1: 公主虽然命在旦夕，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 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太子登基之际，朝野上下都会说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岂不是大好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探破此案，就这么难吗？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唉，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不过。 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所以您无需。
2: 还是寄希望于庐陵峰主苏无名，在姑姑威命前找到解药吧。

0: 你个老子又在搞啥子鬼迷堂吧？预防老年痴呆啊！说啥子？预防老年痴呆！啪啪啪啪！等我过。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你是高抬这儿看不起我这个单卡卡，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办的动作，好，你起来，影响不好啊！
1: 这人说，到，没人工的，这七点磨半个钟头了。
2: 是是是。
0: 快点！
3: 等我走。你别说，还挺解闷儿，
0: 有点安逸。
3: 等会儿，哎呀，我现在看到一股脑壳青铜的呀。
0: 二三，
3: 这，我这，这，
0: 挂了，挂了。
3: 他怎么了？报告政府，老三吃鸡子了。

切！你说这图啥？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

0: 这是自觉人民，你去改造。
1: 管你啥事，
0: 回去。

0: 吧，这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我觉得，
0: 我觉得蛮好。
4: 所长，所长。安排好了，
5: 哦，走，出发。
2: 所长，所长，
5: 杜向东来不倒喽。
2: 你讲什么？
3: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5: 就你替他领？
2: 妈妈的，
5: 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3: 相亲啊。
4: 所长，你介绍那个吗？
5: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刘文芳同志，好，登记一下吧。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哦，他在这儿，
1: 二楼车间。
0: 刘芬芳，啥事？你是刘芬芳啊？
1: 是有啷个呀？
0: 没事。
2: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我叫杜向东，
1: 你说到介绍了吧？嗯。
0: 等会儿哈。
1: 哎，你说话这张的人多，这个脸明显要得。

0: 小伙子，你要相亲，那我们找个饭店来。
1: 我路上看长门口有个面馆，要咱去那儿。
0: 面馆好，面馆好。哎呀，那个菜米和盐，你的可能还是再考虑一下喽。
2: 我觉得蛮实在，我儿子嘛。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
1: 没有，防风的。我蹬了3个小时车过来。
0: 勉强几个，过太快。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你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
0: 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
1: 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你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0: 那你快回去吧，他让人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你还不走哎？
1: 咱以后还见吗？
0: 转过去。
1: 啊？
0: 转过去。

0: OK， 就是，
1: 哎，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爱的印证，啊，说明女娃儿对他的认可。哥，小朱，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2: 哪能快就出来了？
1: 哎，柱子，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假日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2: 这个朋友都没耍，改天晚上都不用做啥子。
3: 没了吧？
1: 啊，干净。
3: 所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3: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你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自讨没趣，不然所长要收拾你。
3: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你还雄起了嗦？
3: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3: 除了那录音机啊。
2: 说个串串。

0: 再玩完了吧？啊，
1: 报警！报警去！啊，报警！哎哎。

0: 你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所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1: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0: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杜江东。
1: 今年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做。
0: 我都干满三年了，
1: 嗯，
0: 有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
0: 哎呦，蛮亏的嘛。

0: 那就再搞三年。你有学历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裤裆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话。
1: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2: 哎呀，来，冲我来，老板，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实无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3: 那是啥呢？
4: 接上了，死去嘞！
2: 来，先见人，先见人。
5: 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装个厕所啊，你这事去啊。
1: 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0: 3年4个月。
1: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还有盗窃啊！
2: 站起来，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你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师傅，打你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快点，
1: 接着走。
2: 看啥子？走啊！明明，我喊你走啊！走！
3: 哎，你别催了，
1: 别动！
2: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4: 说什么？就问打闪闪了。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明明，
2: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啊！
3: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2: 你给我站起来！
1: 怎么了？
2: 那耍赖皮嘞！
1: 有事说事，怎么了？
4: 我不该在这儿。
1: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4: 冰冰，
1: 起来，起来，
3: 给我起来啊！
2: 你别动手，
3: 哎，放开啊！
2: 啊，你别动我哥，
3: 快
2: 打！啊，
3: 看什么看？不服啊！
2: 大哥，你别碰他手，
3: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
2: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1: 蹲下，全部扣枪，蹲下，快点！
2: 没事了，
3: 走。
1: 没事吧？

0: 身手可以哟、哦，今天这两下子看得出来是有心真的。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嘞。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机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嘛，剃头。哎，手表，

028姚彬彬，13号间。

0: 让他睡二班，他手上有伤，过去吧。
1: 行啊，小子
2: 啊！你看你啊，你这样啊，你这样啊！
3: 干什么？
0: 三，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人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2: 信。
0: 有事喊管教，
4: 给脸不要脸。
5: 走。

一二三，走！回来！站好，站好啊！零二九，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 把手伸出来，念着。

0: 哎，现在怎么进来的？这下脸可惜了。姓凯啊，讨厌！笑啥呢？叫啥名字？
1: 三哥，我给你划了。让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叫啥？
0: 删了，你是刘畅的呀？二，哎，能跟你说，手上我得铺盖卷，往后挪。啊？你是头伴，宽敞，干净。
2: 快啊！把剑挪。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3: 武夷镇马家坡水库。
2: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1: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超。
2: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位圆形，创源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1: 死因？
4: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并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1: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4: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都别动，
1: 杜管家，
0: 谁让你睡这儿了？
2: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0: 党的政策没你懂。
1: 是，
0: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3: 孟国奴，来，报告这儿挪，来，快快。

0: 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这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半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然后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哎，
0: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哎，行。

0: 刚才那大夫是
1: 法医的吗？
2: 什么情况？
3: 那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家人员。
3: 有什么关系没用，不守份。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还有这门手艺，我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
4: 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的介入这些事情。那利玛窦当然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呢，弹道的一些知识呢，啊，就慢慢的这个引进中国。
5: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他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

0: 终，使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碎币剥夺转赐林丹汗，以实现双方共同抵御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1: 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现在应该更深的去了解的。这是常态，这是一个最常的常态，就是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的。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中世纪，然后他被这个明朝赶到草原上去了，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他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是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这个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恢复，就是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就叫元裔，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是进入谁的领地呢？就是原来女真人的，所以蒙古人把这批女真人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的这种记录，我认为主要是蒙古人进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动荡，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0: 当时自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熊市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动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十七世纪呢？
2: 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40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这个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0: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当中相对弱小的势力，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他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义楼，南北朝时称兀吉，隋朝改称漠河。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
2: 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它大概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努尔干都司。努尔干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约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3: 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啊，他从今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建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他从黑龙江那边 移到长白山，

0: 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并东部山区，在那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这个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那么你越接近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自己就提升得快。
1: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即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以南。明朝对女真众部落的管理一直实行比人就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历来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平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一次攻打女真人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士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个被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位都要以实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市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
2: 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就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蛮族首领就是那个很豪爽，是吧？哎，然后我碰到这些情况，我就要做出反应，是吧？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的。
1: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

0: 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鹿、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
1: 就是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观，这就解决了他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问题。清朝征兵，
2: 他事实上是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所以船上呢有大炮，啊，那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呢打捞出来。所以呢，当时呢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那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炮呢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0: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易帅，感到战机可乘，进举八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八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3: 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进呢，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0: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重备了推祭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韩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韩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2: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等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0: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粮饷沉重，

0: 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异地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因为异地系统被砍而失去了工作。
1: 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的洪流当中来。在这之前，安塞的高延祥已经称闯王了，高延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0: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2: 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就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你史书上面偶尔你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面，然后他指挥他底下三个民族的部队啊，满蒙汉三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一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然后打你一个小城。明朝就每一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啊，那么这个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呢？10万人左右啊。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这个入主中原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呢，接下来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啊。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啊。就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创造的很不一样的历史。
0: 位于今天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再进军北京的战略。
3: 李自成后来进北京，碌碌无人自尽了，哪有抵抗啊？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0%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会想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私利，这个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价值观道德观的这种军阀了，都是这样。
0: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清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0: 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格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啊，最后戴珊再起来喊他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个定义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他一个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3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定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踉跄，在眉山东路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16代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阜成门进入北京城，踏进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龙椅。但是，他的江山却并不稳固。还是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拥重兵处于犹豫之中，对何去何从尚无定论。
2: 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就看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主要他父亲也被什么囚禁啊、拷问、拷银了、拷赃了什么的这些事情。这个李自成的这个军队到了北京啊，他，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拷赃，你是凡当官，你一定有的赃，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这个镜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反了。
1: 当多尔衮率领的14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泣血请清出兵，注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山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10000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咬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20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
3: 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据了解，云和队即将开启省级赛场的征程，将先后对阵嘉兴、湖州、宁波、义乌、阜阳、苍南多支省内劲旅，主客场轮番开打，每一场都是实力较量。接下来云和队首场比赛将在9月12日在嘉兴市进行。记者王金红报道。
4: 9月7日，在云和县文宏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文彪正在为全县一年级新生及有需要的班级

0: 免费制作木质姓名牌，这已是高文彪第二年为刚踏入小学校园的孩子们送上这份特殊的开学礼物。高文彪与木质姓名牌的缘分始于去年，他的孩子刚上一年级。作为班级家委会成员的他，在一次班级讨论中，得知老师要求孩子们制作纸质姓名牌。高文彪表示，纸质的不太耐用，容易折坏。 刚好自己做木碗，有材料和设备，就跟老师商量，由他来给大家制作木质的。他的提议得到了老师和家长们的积极响应，第一批木质姓名牌就这样诞生了。在制作过程中，高文彪格外用心，全程参与选材、切割、定型、打磨、雕刻和刷油的每一道工序。 这些木质姓名牌上刻有每位学生的学校、班级和姓名，既便于老师课堂管理，也方便新生之间相互认识，同时兼具实用与纪念意义。目前，今年2500个姓名牌正在紧张制作中，将在新学期开学前陆续送到各学校，以本土木碗匠心为新生开启美好的求学新旅程。
1: 希望用家乡特色木碗给每一位刚踏入新校园的孩子一份专属的开学仪式感，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新环境，认识新同学，缓解入学的陌生感和焦虑感。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记者林静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18岁小伙，骑电摩直达拉萨，青春没有售价，热爱就要出发。 青春没有售价，9号直达拉萨。那时候看到就是我们酒店是嘛，都有其他的电摩进站，然后我们云和没有嘛。那时候刚好有车，然后我就想去，没有想放弃过。但是很崩溃，那时候开到那个湖南，然后那时候我开了8个小时的山路还没有开出去，然后那时候很崩溃，而且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嘛，碰到蛇，然后我就很害怕，真的还摔了。那时候下暴雨嘛，然后我开着开着，然后前面有那种泥潭，然后上面还有牛，开进去直接滑了，然后就摔了。那时候。 哎，我说来都来了，摔都摔了，铁了心一定要把它干到拉萨。我花了差不多15-16天嘛，到布达拉宫感觉布达拉宫很好看，很宏伟。如果有时间嘛，就出发嘛，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款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这有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国，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元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富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2: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1: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3: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老以老雪梨为主，真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4: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精品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
1: 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是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2: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刚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

0: 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1: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绳子绑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0: 现在在哪儿？
1: 大觉寺准备拜什么？

0: 在哪里？
1: 刚才出地铁的地方。
0: 站在那里别动。
1: 北京我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0: 你不要再乱跑了，从现在开始离开我不准超过3米、2米，永远。
1: 你是故意的吗？
0: 没有，
1: 就是故意的。

0: 过年天桥，
1: 。您这一回回跟过山车似的，太刺激了，我这心脏真受不了。
2: 神经病啊你！
1: 刚才是有一神经病一直拉着不放。我不是说你啊，

0: 别玩了。
1: 谁玩谁呀、啊？人家小米都跟我说了，你说你明天就该演出了，怎么着还要让我再陪你再练一天吗？啊？
2: 小米跟你说什么了？
1: 那视频，你打算什么时候才给我看？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大傻子，真的。你说人家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说拿我练练手，练练手。后来又跟我说了好几回，哎，我还就是不信那个邪，我还真就当真了。不过我觉得挺好，你看明天你就演上白素贞了，我呢照样直接奔大马，都不耽误，都挺好，都保重。
2: 我现在就要给小米打电话，你听着。小米，你跟周总都说什么了？
0: 你还跟他在一块儿呢？
3: 不用理那大傻子，快回团里来。
1: 大傻子，
3: 你哥把云姐摔伤，你快回来呀、啊！
0: 周总，120都来了，领导都在呢。
3: 刚想让你马上回团。

0: 你在哪里？
1: 你在哪里？
2: 我在天桥，要不要去找你？
1: 不要，走下天桥，往西走200米就到酒店了。
3: 来，小范，
4: 大家散开啊！
3: 你跟着一起去，把手续办了。来，跟着去。
5: 马向导，
3: 各位领导，咱们还是先回集训厅。哎，尹烨，去把领导们带到集训厅。我们先去集训厅啊！一会儿我们在那儿再讨论。
4: 好，
3: 各位。
6: 的，
3: 咋位呢？
7: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
3: 你看，还磨磨唧唧的。
7: 快来呀！白素贞是你的了。

0: 让他快点。
1: 好。
0: 快点快点。
2: 释放出来。
3: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大家刻苦训练都是为了明天的顺利首演。杨云呢问题不大，但是这一轮的演出他可能就不行了。
4: 必须顶上群舞咱来不及过了，现在把三人舞和双人舞咱们过一遍。首先从断桥双人舞开始。
2: 好。

0: 跳不了。
1: 说大点声。
0: 现在跳不了。
1: 你不是一直想跳白素贞吗？啊？你自己不是一通练吗？一通体验生活，你到了这个节骨眼，你是不是个演员？
0: 对不起，
2: 我也跳不了。
1: 说什么？
2: 我怕把小姚又摔了。
1: 哭哭哭！这会儿哭有什么用啊？韦小姚，你到底行不行？行不行？
0: 我行。

0: 掰了。
1: 掰啥？
0: 文小燕，我就跟你说一声，
2: 你那不叫掰，
1: 单恋压根就没好过。
0: 明儿我飞大马。

0: 下我就放心了。开包要换，小孩子叫什么？
1: 哎呀，开窍了，开窍了。文小瑶
2: 啊，行，那个市里的两批采访在路上呢，
0: 明天早上发通稿。
1: 放心，我坝塘的官网已经宣了。
0: 行行，那你准备接待记者
1: 啊。那各位领导上车吧，辛苦各位啊。来，请吧。

0: 打电话，幸亏你没在大觉寺，赶回来天都黑了。怎么没去啊？姐儿死了。周捕头呢？
1: 他可能回家了。
0: 你不高兴啊？
2: 您可
0: 真
2: 是太
0: 惨
2: 了。
0: 没有。主演了，跳完三场就首席，多高兴的事儿啊！周捕头是不是不理你了？
1: 是。
0: 不理就不理，反正咱们目的已经达到了哈。我跟你说，你跳得真好，我今天看着都感动了。哎呦，
1: 什么时候啊？
0: 没事儿，创可贴一贴，磨一磨就好了。
1: 小米
0: 啊，
1: 你不会和周彤分的。
0: 跳完三场首演再说吧。
1: 我爱周彤。
3: 瑶瑶，瑶瑶，待会儿别走啊，一会儿舞台上有个采访。
0: 嗯。
2: 哇塞，采访！
0: 我等你。
1: 不用了，我等会先去找周彤。
0: 那看云姐呢？
1: 我先找完周彤再去医院。
0: 现在什么都没有周捕头重要了呗。
1: 你最重要，但我爱周彤，你要帮我啊。

0: 杨云到医院了吗？
1: 杨云到医院了吗？尹烨到了吗？文小瑶他今天白天肯定过不去，换主角的一大堆事儿。记者马上就到了，我让他到剧场舞台上去等吧。完事儿他马上就过来。还有，让杨云千万别多想了。我去等了。
2: 找谁？文小瑶，来，过来，对付镜。这儿写电话号码。好，
3: 请问有水吗？
2: 哦，走廊里边有饮水器。
3: 谢谢，
2: 没事。

0: 爸，
1: 怎么回事？八团的人跟我说换主演了。
0: 我犯错误了。
1: 你什么错啊？
0: 小姚跳上白素贞了。
1: 好事儿啊。
0: 云姐摔伤了。
1: 你弄的？
0: 那肯定不是呀。
1: 那你犯啥错误啊？
0: 我找你去。
1: 赶紧去看杨云。严重吗？哪家医院知道吗？
0: 不知道。
2: 你好，问一下剧场怎么走？谢谢。

0: 小雅，恭喜你啊！
1: 谢谢师傅，灯太亮了。
2: 要采访够吗？

0: 你好，温小瑶。
1: 嗯，
0: 住在北京。
1: 对，
0: 哪里？
1: 公园大道2号楼201。
0: 白蛇传里演谁？
1: 白素贞。
0: 去过杭州吗？
1: 没去过，但我是杭州人，妈妈是豫剧白素贞。你不是采访的吧？
0: 妈妈叫什么名字？你是谁？贾素兰，对不对？
2: 小瑶。
0: 你是谁呀？
2: 小瑶。
0: 石点点。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坐这儿。演员温小瑶，在《白蛇传》里扮演的是白素贞，明天亮相。
0: 好年轻。
2: 瑶瑶，瑶瑶，这位是《都市报》的，这是芭蕾世界网站的，
3: 这位是你是舞蹈观察的，哦，你姓林，我记得啊。
4: 对对对，你记性可真好。

0: 老乔，乔总，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召唤？我这忙着呢，
1: 出了点事儿。瑶瑶转告大成，让他跟你说。
2: 会说。
3: 大姚，怎么回事？小米儿一个劲儿的说他犯错误了，怎么了？
0: 一个坏消息，杨云腰坏了；一个好消息，瑶瑶很给力，顶上了。
4: 真的吗，小姚？
0: 来，
2: 明天我演白蛇苏珍。
4: 小米儿跟你在一块儿吗？
2: 没。
4: 我去看看杨云啊，晚上你跟小女儿到家吃饭。
2: 嗯，
3: 祝贺祝贺啊！
0: 好，来来来，我们开始。啊，
5: 喂，
6: 喂，点点，你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5: 要不我来找你。
2: 马上到了。
6: 我已经在大堂等了你两个多小时了。
2: 回去了。徐天。
6: 是。
7: 跟我来。
6: 您是？
7: 方总在楼上。方总是点点姐的妈妈。
6: 可是我还没有办理入住。
7: 等下我办。身份证、酒店确认单，我去给你们办入住。

0: 徐天，坐吧，给你泡茶。
1: 您是？
0: 爹爹妈妈。坐。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我把点点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来帮忙的人。
1: 帮什么忙？
2: 点姐，
0: 小月，
2: 芳姐来了，这是你和徐天的房卡。
0: 徐天呢？
2: 在芳姐房间喝茶，要不要上去？
0: 点点的情况，是宝哥都跟你说了对吧？
1: 方总是这样的，其实我认为不用说过去，我和点点相处的是以后。
0: 问题是过不去啊。点点的性格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凡事较真儿，极度缺乏安全感，要么左，要么右。这世界上哪有一条线能把事情分得清清楚楚？跟前面那个小伙子逃了一年，不是不替点点说话，小伙子精神上像坐监牢一样。不要说看一眼别的女性，发展到心里还没想，点点就受不了了。坚持了一年，小伙子随便跟了一个姑娘跑了。
1: 方总，其实您说的这些与我无关。
0: 马上就和你有关。小伙子一跑，点点那套理论就全对了。意识不到结局是因为自己不宽容不自信造成的，怎么也想不通，非左即右中间那条线只有跑出来，阶段性遗忘。放开给徐天。大脑皮层不改正自己，索性暂时删除掉那两年的所有事和人。今年恢复了，但是嘴上心里还是不承认。
1: 方总，
0: 不承认就是不愿意面对，老毛病还要犯，而且变本加厉。
1: 方总是这样的，我从小一个人生活，现在有了点点，点点就是我的全部。我也向他承诺过，不管以后怎样，我都会。
0: 无论怎样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对点点好，今天提早见一见，也是想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不想理点点了，我站你这边。女儿现在归你，不要了还给我。
1: 方总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点点，点点，
3: 新容机我指定了两个位置，你要一起的话坐不下。
0: 不要出去，酒店包厢小月都订好了，大家一起。
3: 徐天什么时候下来？
0: 这里30层。
1: 我现在就下来。
3: 2805，妈我挂了。
0: 好。
2: 这是您的房卡。
1: 哦，谢谢。那我就先下去。
0: 下去跟点点说，我把前两年的事情都跟你说了，你问他现在对你是怎么想的，原话说，不要躲不要藏。

0: 进来吧。
1: 箱子。

0: 一张合影没带来，你妈妈和贾素兰老师。
1: 没带。

0: 贾素兰老师是唱越剧的吧？是，《白蛇传》演白素贞。
1: 床单被罩我多带了一套，你要吗？我不用。明天去完故宫，我们就回去，改晚班机，不要看《白蛇传》了。
0: 为什么？
1: 又是《白蛇传》，万一触景生情。
0: 我受什么气啊？这个是舞剧，20年前的那个是越剧，没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就更不要看了。

0: 点点，你妈妈跟方总刚才把你以前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过去的事情记得起来吗？
1: 自己的事情怎么会记不起？记得，但都过去了。他还要你说什么？说他的原话，没关系。
0: 现在你对我是怎么想的？
1: 以前的我就是个傻子，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把你弄丢了，就是傻子里的傻子。对不起，我之前没有跟你坦白。
0: 没关系，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况且日子又不是往以前过。白蛇传你说不看我们就不看了，不过故宫还是要去的，对吗？
1: 我要洗澡了，要不你也过去洗一下。
0: 那我们下午做什么？
1: 想好告诉你。

0: 喂，我上来。你和他说从前的事情了。
1: 必须要说，这是一颗雷，自己拆开了，必有一天炸了。爱徐天吗？
0: 这辈子肯定要和他一起。
1: 嫉妒他旁边的人吗？
0: 嫉妒，但目前还能控制。
1: 能一直控制住？
0: 不能。
1: 他旁边的人什么样子？
0: 跳芭蕾舞的，既年轻又长得漂亮。
2: 徐妈妈一直把自己。

0: 得当成白素贞。21年前，越剧白素贞贾素兰老师不见了，徐妈妈病了3年，杭州雷峰塔重新建好那年去世。从此之后，徐倩每个星期都会去一趟雷峰塔。韩若香家里有一张照片，贾素兰老师、徐妈妈和徐天。刚认识的时候，徐天托我查监控，查来查去查到了北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碰到温小瑶。
1: 温小瑶
0: 跳芭蕾舞白素贞，我们这次来北京也是看她演的白蛇传。徐天念旧，妈妈房间的床头柜那盏灯一直都没有关。
1: 念旧说明长情啊，你们两个倒是蛮般配。
0: 为什么？
1: 你和徐天，一个忘不了以前，一个害怕以后，还刚刚好。

0: 明天看演出，徐天就会见到魏逍遥。
1: 我让他不要去了。
0: 那万一徐天哪天自己来北京呢？
1: 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不会来。
0: 但魏逍遥要是来杭州呢？

成全他，让他早点见到韦小阳。他要是跟他走了呢？要走趁早走，省得以后难受。见过了，要是人没走，就放心了，以后人是你的。徐婷谈过恋爱吗？没有。公平一点，凭什么你有以前，他一点都不放在心里？接电话。

0: 我在妈妈房间。
1: 哦，那我先挂了。
0: 不用挂。
1: 啊？怎么了？
0: 在大堂等我。下午想好去哪儿了。
1: 现在就走吗？
0: 马上。我怕一会儿改主意。
1: 改也没关系，反正第一次来北京，去哪里都一样嘛。
0: 不一样。
1: 好，那我一会儿下楼。
0: 一会儿见。
1: 好。

0: 怎么了，许天？
1: 来北京之前，托我帮他找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刚才我看见他了。
0: 看见谁？
1: 他，在街上看到的。我跟到公交车站追不上，所以跟着文小瑶去了芭蕾舞团。
0: 这能说明什么呢？世界上总有长得像的人，
1: 一模一样，而且刚好和文小瑶在一起。
0: 脑子不要乱。
1: 我没有乱。
0: 这个人跟文小瑶在一起不是刚刚好吗？你怕什么？
1: 他和许天是一个人。
0: 什么一个人？许天在大堂等你。刚才你不是约好了去哪儿吗？怎么变卦了？
2: 怎么会有长得一样的人？
0: 查一查北京有几个芭蕾舞团，明天也白蛇传呢。

你怎么了？被妈妈教育了。你和妈妈的关系好吗？很好。

0: 完了赶紧过来啊，我抱小米都到了。
1: 哦，我马上就来。
0: 看看杨云，要不人家说咱不地道你去。
1: 哦，会说，我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啊。
2: 他是找周不同了。
0: 哎，瑶瑶和周不同还真成了。
2: 嗯，成了，但是上午被我拆了。
0: 为什么呀？
2: 冲动就犯错误嘛，他们俩要是好回来啊，我就是罪人。
0: 小孩子，我觉得其实买花干什么？

0: 杨云是受伤住院的，咱家瑶瑶给人替了，你还真当好事儿啊？
1: 那花我不带进去了，晚上回家给小杨。你买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吧？我买花的时候心里就觉得花好看。进去以后远处点，别让人家杨云不高兴，听见没？明白。
2: 去哪里？
3: 见一个女的。
2: 谁？
3: 文小瑶。
2: 我不认识。
3: 白素贞。明天《白蛇传》的主演。

0: 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1: 又不敲门，还随便敲人电脑。
2: 这个姿势失恋了？
1: 这姿势是在思考问题。
2: 思考啥问题啊？妈给你解解。
1: 十八个为什么，解不明白。
2: 那还是失恋了？
1: 不可能啊，他是因为不会演才跟我体验生活的，对不对？可是他演的那么真，长城的时候都那样了，你
2: 哪样了？
1: 就100%以假乱真了，已经啊。那都那样了还体验什么呀？还跟我这费什么劲啊？
2: 那不就一个为什么吗？不是10万个吗？
1: 那一个就顶10万个，好些细节呢没法跟您解释。你说到点了该跳舞去了，你赶紧去吧，我想静静好不好？
2: 能跟妈一块去跳舞吧。
1: 不去那地。
2: 哎呦，你说妈都跳了3年的广场舞了，儿子一次都没陪同过。要是哪天妈不在了，这种运动都没留下合影，合适吗？
1: 不爱拍照片吗？
2: 岁数大了改性了。
1: 您说20层的排练厅多宽敞的地方，还有镜子，还能自己看看自己，那不跟那儿跳，非上外面跳去，这
2: 那要的是气氛，广阔天空大自然。
1: 您要是真喜欢广阔天空大自然，那就明儿马来西亚跟我一块儿去，加张票就完事儿，怎么样？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还怎么着啊？
2: 走吧，陪妈跳个舞去吧。啊，怎么着，尽不尽孝？
3: 看得懂吗？别耽误功夫了。
4: 领导了解一下情况，赵大师前2天刚伤到踝骨。
5: 有多严重？
6: 不严重，医院观察2天，回家休养。
5: 是吗？
4: 是的。
7: 你们快回去吧，明天还演出呢，看主演肯定很忙。
3: 我不忙，我再待会儿。
4: 那你们也早点回吧，病人需要休息。那我先忙了。
5: 谢谢啊。
8: 谢谢，
3: 谢谢大夫啊。
6: 乔敏，花是给我的。
9: 爸说送花不好。
5: 杨媛，大家谁都不希望会是这样。
6: 巧瑶排练了吗？应该我进医院他就排练了。
5: 是排了。
6: 跳得好不好？
5: 李健说。
10: 你为什么又是我？我已经很想死了。
5: 小敏你说。
6: 我想要跳的好不好？

0: 我手机呢？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手机呢？你看我手机吗？
2: 楼上吧。
1: 我上去拿一下。
2: 哎，别拿了，有相机还用什么手机呀？
1: 不是，你等会儿，我不差这一会儿。
2: 哎，干什么呢？你这，要不然你搭把手，你看他费劲劲的。
1: 哎，下来下来，别动，别动，有点摔下来，慢点慢点。
2: 哎呦，你扶着梯子。
1: 你干嘛呢？这是挂灯泡。
3: 双十一优惠，
2: 还优惠呀？房租都交不起了。
1: 妈，
4: 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考验你，指导接受你。接头暗号上去，平均穿越报平安；下去，论功怀玉经常赢。记住了吗？平均穿越报平安，论功还于秦长英，记住了。不对，二哥，我现在代表组织给你第一个任务，快点走，一定要活下去，你必须完成。
5: 我说了我不走，虽然你考察的是我，可是我是你队长，我不可能丢下你。
4: 要么死两个，要么死一个，你选。
5: 我不选，我就要带你走。
4: 要是不走的话，我立刻开枪。
5: 大哥，

0: 老规矩，我们都是军人，愿赌服输。好，你说，赢了怎么办？输了怎么办？谁赢了，这颗子弹归谁？也未定。你选什么？
1: 我航空救国。 你青天白日，回回都是航空救国，回回都是你赢。我不信这次你还能赢我。好，我跟你赌。

沙琪，这枚硬币送给你。风雨你知道吗？当你叫我二哥的那一刻，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弟弟。如果我要亲弟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像你一样。走，快走，快，走。

0: 海棠。
1: 怎么了？哦，没事，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应该是听错了吧。哦，好饿啊，咱们还有吃的吗？
2: 还有什么吃的呀？
1: 等到下一个镇上我们再看看，坚持一下。
3: 嗯。医生，
4: 哎，
3: 医生，
4: 快
5: 怎么了？
4: 枪伤，
5: 伤得很重，快进手术室，
4: 走。
6: 子弹从左后胸以45度角穿入，未贯通，子弹进入胸腔内部，位置不明，因口鼻出血，现初步判断是伤及肺叶。患者出血超过800毫升，已经形成血气胸，另有左第五肋、右第六肋、右手臂桡骨骨折，病人已经休克，现立即进行手术。
7: 是，他手上是握着什么？

0: 校长，队长手术已经做了两个小时了，他情况不太好。
1: 幸亏陆军人打下了这个监外，发现了他，给他做了治疗。李中院又安排了运输机把他和其他成员运到安义来，要不然。
0: 教育长，其他人呢？航空中队其他队员怎么样了？
1: 根据现在的消息，除了张启之外，剩下六人全部阵亡。我现在马上带着部队飞往昆明，航空委员会已经安排其他的医生来协助抢救张启，你留在这儿全程陪伴，有任何事情马上向我汇报，听见了吗？

0: 坐着，过来坐，过来坐，坐上，坐上，坐好。来，我守着你们喝，看你们还敢给谁？喝吧。
1: 谢谢你，李东来，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粥了。
0: 孟海棠，你抬抬你脚趾头。
1: 怎么了？走破了。
0: 你从一开始就打算穿着一双皮鞋走到昆明是吧？说吧，现在脚上几个泡了？看人家袁一还知道穿双布鞋呢。
1: 我以为是要坐火车的，就只有这一双鞋。
2: 我也是着急跟着你下来，没带别的鞋。

0: 医生，怎么样？目前情况还算稳定。我刚接到通知，我和前来抢救张启的陈医生要返回重庆，这里2个小时之后要全部转移。航空委员会会派车送你们去昆明，我再给他加些抗感染的药物。一路上你要叮嘱司机看防线。
1: 好，我知道了，医生。

队长，二哥走了，他来把你送过来了。往后，我来保护你。从今天开始，你的命就跟我的命连在一起。

0: 没事吧？我停两天，好走路。
1: 老板，我来了。好，快到了，用钱吧，来。坚持一下，
0: 我是。老谢啊，多谢。草鞋。 草鞋，好走路，5毛2双。草鞋，草鞋，这位大哥，乌石是在那边吧？
1: 对，从这儿拐过去，
0: 往那个方向不到2里地就到了。
1: 哦，哎，多谢啊。
2: 云英，哎，云英，
1: 云英，
2: 哎呀，哎呀，云英，那边，小心，小心，快些，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
1: 云英，
2: 怎么那么冰啊？
1: 感冒了？
0: 他之前有生病吗？
1: 我看看，我看一下，
0: 你干嘛？哎

0: 干嘛呢？你啊，你啊，过来。怎么样？行了。啊。你再多喝两口，这里面加了白糖。
1: 喝了会好受一些，谢谢啊，慢点，不急啊，谢谢先生，能不能也给他喝一口？哎呀，谢谢。
0: 好着呢吗？

你放什么东西呢？

0: 可以吗？谢谢啊，请问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傅，是个教书的，你们就叫我傅先生吧。看你们的样子，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吧？跟我来吧。

0: 轻一些，他们在考试。走吧。
1: 我给他们准备了考试，说好了黄杨早些天黑前回来，才算考完。等他们考完试，我给你们做点饭吃。你们是从哪儿逃出来的？打算去哪儿？
2: 我们从杭州出来的，走了20多天，准备去昆明。
3: 谢谢谢谢。
0: 20多天，能走到乌市，就吃不饱饭。脚力不错。
3: 我们路上搭了段车。
0: 难怪，难怪，也不容易了。
2: 你们呢，先生？
0: 我们是寿昌中学的，出来一个多月了，路上遇到了轰炸，就剩下我这个校长和几个没了亲人的孩子，打算去昆明投奔我的朋友。
3: 中学吗？我看里面还有很小的孩子呢。
0: 阿布啊，路上捡来的，不带上就没命了。

0: 左手，快点！不准躲！再不许作弊，能答多少答多少。去吧，还有半个时辰，继续考试。考完试，默写墨子公说三遍。
1: 是，谢谢先生。

0: 进去被哥哥们搞事，去吧。傅先生，您急是校长，怎么还编起草鞋来了？路飞被偷了。路飞被偷了。
1: 你也遇见小偷了？
0: 这些贼人太可恨了，为了路费，孩子们受委屈，再没什么可以当掉的东西了，只能靠手艺。我是江西人，以前在家里做农活，没少打草鞋，想着现在一路逃难的人多，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草鞋比布鞋、皮鞋更好走路的道理，就想着打些草鞋赚些钱。
2: 哎，这么说的话，我倒有东西可以当。那个什么，你们俩等着我，我去去就回啊。
3: 哎，东来，
2: 等着我，
3: 李东来，你。

0: 这东西换三根红薯可以吧？哎，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可是几千年前皇帝写的字，这一块啊就可以换整个五十人。你把红薯给我，我把宝贝给你。
1: 你们俩都给我出来！都出来！这是贼窝吗？啊，这贼窝吗？
2: 你们都进去。
1: 海棠，元英，看着他们。
0: 快！
1: 不行，不是这孩子犯了什么错？
0: 看你这一身正气，好好的一个教书先生，怎么能教出这么个小毛贼？这小骗子说是你学生，
3: 到底干什么东西啊？
0: 我没偷，他那个红薯皮我就闻了闻味道，我没偷，还嘴硬。
3: 好汉，好汉，好汉，好汉！
0: 这小子贼眉鼠眼的，拿个破东西骗我们钱，说指我们这个镇子，这外头都在打仗，本来就很难有活路。
3: 这小偷崽子，偷我们，骗我们！今天老子替你们家先生好好教训教训你。
4: 副先生，
3: 我这只有买草鞋的2块钱。副先生，
4: 我这只有买草鞋的2块钱。
3: 副先生，
4: 他娘的，骗我说先生有钱，都给老子抓起来！哎，等一下，哎，你不要过来啊！别，我也要。先把枪放下。他们骗你们。
1: 你把钱都给他们了，我们怎么活呀？
4: 李东来，你闭嘴！这钱要是不给你，命就没了。哼，这光给钱也不行啊！这小子太坏了，我必须让他好好长长记性。钱你也拿了，你还想怎样？他得
0: 挨我三棍子。
1: 我是他的先生，我替他挨。
3: 傅先生。

0: 这草鞋打得真是快啊。东来，这双草鞋就算你听评书的打赏钱了，好吗？
1: 好。
2: 你啥时候变完的？
0: 海棠，这个给你。
3: 谢谢傅先生。
0: 这行长路啊，绑腿是必备。出门前把它裹好扎结，走完了这一天的路，把它取下来用温水泡脚，否则血脉下积，小腿会疼。嗯。咱们不都是去昆明吗？嗯。你们看这样行吗？刚刚我听海棠和元音，古文背得很熟。你们在路上，能帮我教教我的学生吗？
3: 当然可以了。我们以前可是开过海域课堂的，我们可以上课的。
0: 好啊，那我们寿昌中学就聘了你们。不过有个难题，我付不起你们的薪水，但是我们有粮食，每天少吃一口分给你们做口粮，天冷事捣乱大家一起走，你能吃口热的，有个照应，你们看行吗？
3: 当然好了。
2: 可以啊，谢谢傅先生。我知道傅先生这是在照顾我们呢。
1: 那我叫什么呀？总不能饿肚子吧？
3: 你就多打几双草鞋。
0: 东来，你也是我们寿昌中学的一员了，你脑子聪明，路上你多费心，护着大家好吗？

0: 哎，
1: 宁伯伯，您慢点啊！没事，
0: 我看您是走不动了，要不咱们坐会儿吧？
2: 好，来，
0: 坐会儿。
2: 宁先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哎呀，
3: 这脖子。

0: 怎么就僵硬了呢？林伯伯，我帮您按按吧。好，好。哎呀，咋样，林伯伯？哎，好点儿。哎呀，今天吃早饭没？哎，
1: 早上。哎，
0: 你刚才咋样？你好点没？哎。
2: 你在哪儿学的？啊，我们军校学的。行啊，海晨，有两把刷子呀。还行。来，海晨，把东西放这儿。林伯伯，你先坐。
0: 好。
2: 林伯伯啊。咱这一路啊，就踏了一趟车，其他时间都靠两条腿在走。
0: 是啊，
2: 您太累了，咱今天呢就好好休息一下，啊。
0: 好，
2: 海晨，这样，你先照顾林伯伯休息，最好呢能让他好好睡一觉。我呢去镇上看看有什么吃的，弄点回来。
0: 行
2: 啊，林伯伯，那您先休息，
3: 辛苦了。
4: 应该的。
3: 海晨，
0: 哎，
3: 有水吗？
0: 哦，我看看啊，
3: 哎，
0: 哎，有，
3: 哎，好，太好了，哎，我的踏片呢？
0: 啊，我跟洪文哥都给你带着呢。
3: 给我，给我，给我，这些个东西可不敢随便的离开。
0: 林伯伯，你都走了一路了，去睡一会儿吧。
3: 好，你也休息一会儿。
0: 哎，
2: 啊，
0: 好。
5: 干什么看？干什么呢？
3: 哎，老板，打听一下，咱这儿有马棚吗？拆房也行，没钱了，住不起客房，就住一夜，就住一夜，我自带行李。
5: 不是哪来的叫花子呀？
3: 我可不是叫花子啊！
5: 赶紧走！
3: 不，老板，我不是叫花子。
5: 赶紧走！
3: 我不是叫花子。
5: 走，赶紧走！
3: 我不是叫花子，老板。
6: 走，宝宝。
5: 走，木子。
3: 哎呀！林文玉，
5: 我来了！嘿嘿嘿嘿，
6: 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哎呀！哎
7: 呀！又见面了！
6: 你怎么在这儿？
7: 对，我住这
6: 儿。是吗？哎呀！
7: 你不变成这样了？
3: 没钱了，
7: 这拿的是什么呀？
3: 这好宝贵的东西。
5: 林伯伯，您看我碰见谁了？
7: 陈大荣，
3: 雷荣，
7: 曾兄，
5: 曾先生，
7: 哎呦，
8: 曾兄，
7: 不约而同啊，
5: 曾先生，
8: 没想到咱们得相谈一见了。
7: 是，
3: 这样，
7: 你们赶紧进来，烤烤火，收拾一下，
8: 晚上我请你们吃饭。
3: 好，
8: 刚才那老板还不让我进。
5: 走。
3: 真香啊，
9: 曾兄。
3: 嗯，
9: 你一直守着一个泡菜坛子，是怎么回事啊？
10: 这是你的。
2: 好，
10: 有醋的。
11: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讨猫狗嫌吗？就是太爱管闲事。
9: 这讨人嫌的老夫子。哎，你今天没有找到房间住，要不今晚就跟我这只爱管闲事的狗住一窝吧，大通铺上睡一块儿。
12: 看你是猫还是狗，
3: 算是委屈我了。
13: 哎，戴荣，你从长沙出发，应该是走铁路坐火车呀，怎么步行至此啊？是不是你也走散了？
9: 我是走散了，不过 不是跟你说的那些坐火车的那些。

0: 学校大部分人啊，都是坐火车，走的你说的那条线。嗯，我们六十几个男老师、男同学，成立了师生步行团，大家互帮互助，走也能走到昆明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苦中作乐，
0: 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嘛。
2: 是。
0: 可是刚出发四天，我们就走散了。哼，我一个老师带着五个学生。路漫漫其修远兮，
1: 1600多公里的路路，我看啊，最少还要再走三个月。
2: 嗯，是的，
3: 活该。
4: 我那些书呢？
0: 哦，忘了告诉你。嗯，你那些宝贝书啊，我找了学校的代运，这会儿恐怕已经到昆明了。
3: 甚好，甚好啊！我呢，常年在书斋里面坐着，也不出来动一动。这次正好有个机会，我一定要亲自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灾难深重的土地。
4: 有这些书，我还有这些拓片，我可以一边走一边写呀，
3: 多好的事情！
5: 这真是半壁江山太凄凉，唯有灵雄胆栋梁，瞧把你能的！
4: 你看，你看，你看，曾夫子，那你呢？
6: 我，论脚力你赶不上我。
4: 那倒是，那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说好了。
0: 回想八月初北平撤出来的前一晚，
1: 我独自去富华看了一眼，皓月当空，寂静无人。我对着月亮大声的呼喊：“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对吗？”无人应答，
0: 心中只有羞愧和无尽的幻灭之感。后来到了长沙，刚有好转，又要撤离。回想咱们的先祖，开疆破土，平土安民，创过中华大好河山，
1: 可落在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的手里，落得东北沦陷，华北失守，
0: 这一路南渡昆明，也算得上是徒步三千，流亡万里。可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昆明就一定是乐土吗？我们还能不能有一天重回我们心爱的北平城，再去看那卢沟晓月呀？哎，
3: 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史上南渡未能北归者三次：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泪，无法言说的伤痛啊！
4: 现在这一路走过来，不知道何时才能重回江南，收复冀北。但是这一路依然是五国五家，月华同天啊！
0: 说得好，说得真好。
7: 再来一碗。
0: 见到你们这么高兴的日子，怎么又说这么沉重的话题？
1: 不瞒二位，我这一路啊，收了好多的山歌、民歌，甚至是野菜歌，比如一首《报娘蒿》，
4: 你唱给我们听。
0: 还有一些古韵，来来来，与君同享，与君同享，
1: 来。

0: 肩左着耳麦可穿上，耳包两裤裤裤肯扛。
1: 好，
0: 月亮啊月亮，今日我该叫你一声月牙儿。你可曾召见我旧宅旁的那群燕子？你可曾召见他们衔草修补旧巢？你可要记得告诉他们，最好将新巢移到廊檐下去，别淋着了雨。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大半夜的不睡觉，
1: 哦，
2: 要跟月亮说话，出去说去。
3: 好好好好。
2: 把窗户关上，
1: 啊，
2: 冻死了。
1: 哦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上安医小区是我来过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看样子应该做过医院了。
1: 管他呢，有地方睡还不要钱，挺好啊！哎，费先生，一会儿我们去那边那个房休息。
2: 下面这个房留给他们女孩。
0: 好，就将就一晚，明天再上午。
1: 阿布，来，走吧。王书记，跟上。

0: 海棠，你这树苗不用浇水吗？
1: 不用，天寒地冻的，一浇就死了。
0: 哦，你也真厉害，这树苗跟宝贝似的，带了一路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贝嘛。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他许的愿，每一次都能实现，可灵了。
0: 真的啊？

0: 海棠，你说我们还走得到昆明吗？这都一个月了，我们才刚到南昌。
1: 肯定可以啊，他们还在昆明等我们呢。
0: 可是到了昆明就都会好吗？日本人能炸杭州，那是不是也能炸昆明？万一这一路上咱们看到那么多逃难的人，还有死掉的人，就连这个地方也有很浓的血腥味儿。
1: 圆圆，别乱想了啊，霍山哥跟张起都在昆明等我们呢，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心存希望，就一定能见到他们，到时候我们都再也不分开了。
0: 嗯，到了昆明我还想继续念书，你是不是可以不用念师范了？我们一起去念历史吧，林教授的课可有趣了。
1: 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0: 哦，嗯，海棠，你看，像不像破山他们中队的标志啊？

0: 还真是寒光中队的标志啊。哎，这是什么？看来他们还真的来过这儿。毕业手链不应该离身的呀。
1: 不会的。

0: 一定不会的，他一定只是来这里受了伤而已。我前两天还梦到他呢，一定不会的。
1: 别难过。

心脏骤停，以后可肾上腺素，快！

这封信是写给你，也是写给二哥、可敬哥、汉勋哥、韩光中队的每一位驻守队员。

0: 队长，无法跳伞，重复，无法跳伞，卡住了。时辰未解除，再增加一毫克肾上腺素，静脉推注，快！
1: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活在世上，你们要打的那场仗，是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是风萧萧兮易水寒。
2: 死战！
0: 死战！死战！寒光中队，
3: 是！
0: 打最后一仗，有去无回。
4: 有去无回。
0: 我在南昌的一张手术台上，看到了斑斑血迹。不知为何，我仿佛是在那一瞬间，看到了所有人的生命正在流逝。
2: 不屈之高君。

0: 你们所有人正当青春年少，原本当承欢父母膝下，拥有锦绣前程，你们却献出了已有的年轻的一切，把将来还有的机会、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所有生的权利和喜悦全部献给了这个苦难深重的祖国。如果你们真的牺牲成人，那也是死的其所。或许我当为你们而欢心，但我舍不得你们，你们的融融乐乐、言笑晏晏，往往唤起我的回忆。我唯有这样安慰自己，已逝之将士虽不能亲自踏遍三岛，但幸存的同志们必将担负起大任，被敌人蹂躏的国土也必有收复之日。是的，我相信你并没有死，你们也都还活着，消散在人间的只不过是一个躯壳，而牺牲者的精神已卓然不朽。行迹虽远，但心灵之间的牵绊不会因死亡而解除。或许你们都已粉身碎骨，但在我心中始终觉得你们还活着，会再次向我挥舞警戒围巾，喊出
1: 孟

0: 喜欢你，
1: 孟海棠，我们都喜欢你。
2: 是的，中国还要向前，黑暗在等待天亮。无论如何，我会继续等着你。我和你的赌约尚未结束。
3: 医生，怎么样？
4: 已经脱离危险了。
3: 谢谢，谢谢，太好，太好，谢谢，谢谢，谢谢。
5: 洪恩，我搞到两张票，从衡阳到昆明的，这两张都很难搞。哪两位走啊？
6: 林伯伯必须得走，另外一张，我觉得我陪他走吧。
5: 那曾先生和陈先生呢？
6: 陈先生啊，要带领学校的步行团，曾先生，他脾气怪着呢，我觉得够呛能说服他。况且，我答应了姨父。一定要亲手把林伯伯妥妥当当的交到他手里。
5: 好，我知道了。洪恩，昨天下午报馆被炸，陈总编遇难了。
7: 他生前一直不肯撤出报馆，
5: 他说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陷落都是值得报人去好生记录的血泪史，
7: 怕实现了报人的诺言，
5: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也是报人，
6: 当然没有忘记我的使命。到了昆明，我会再成立新的报社。
8: 林伯伯，咱们不能再错过这班车了，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两张票。
9: 哎，这张票可以给海晨或者给别人。我真不想坐火车，我就想跟着大家一起走。
10: 那哪行啊，那海晨年轻力壮又未经世事，让他多走走没坏处。本来我都不该走，我要不是着急去昆明办报社，我也是急着用这根笔呀、投入战斗。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听说头疼。
9: 哎呀，我这头疼老毛病不妨碍我走路。
8: 行了，天这么冷，还是多注意。沈英还等着您呢。
9: 好，走吧。
8: 林先生，
11: 您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下，我去取票吧。
8: 好。哎。

0: 肖主编，找票是吧？同一趟车，五号车厢，一起走吧。哎呀，你到底是谁？你想干嘛呀？现在不是我是什么人的问题。 是你能不能活着离开衡阳的问题。你不用害怕，我们之前见过。啊，我们见过。哎，哥，你是中央航空委员会政训督察员。 按战时管理条例查找危害国家公共安全之物品，现怀疑该物品被赴华大学林问月教授私藏，另怀疑林问月教授所著论述应在立法考，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奉航委会的命令，请肖主编配合我们。 对林教授进行监视？
1: 什么？那不可能！林先生是老实人，况且我一个办报社的，我哪儿教得了这些呀？林先生是老实人，
0: 那么肖主编，你在日本留学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掌握，你不会忘记吧？你只要配合党国，接近。
1: 并拿到林文月手上的东西，你在日本所做的所有证据，我保证，我们能替你销毁。我那只是少不更事罢了。再说了，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我不会帮你们做事的。还有，你那证件再拿我看一眼。
0: 参加日本盘龙社，与日本右翼学者鼓吹否定中国上古史，还用我多说吗？

0: 林先生，票取到了，来，咱们走吧。好。哦，对了，一会儿上了车，您可不可以把您正在写的英代立法考讲给我听听啊？好。
1: 你就放了他吧，他是我河北家的孩子，跟父母走散了，我们去昆明逃难。给你钱，补票总可以了吧？
2: 补什么票？没票！你没看到这么多人吗？都没票，都坐不下。没票一边去，不行。
1: 爸，进站吧。
2: 林先生，车都进站了，咱们也走吧。
1: 票？啊！我都70了，活得够多的了。
3: 再多活一天都是赚的，孩子，起来，你得走。
4: 爷爷，我不能要。
3: 拿着，你得走。
5: 上车去，路还长着呢。
6: 爷爷，我……
3: 爸，您不走，我也不走。
5: 老人家，我这还有一张票。 您拿着，你们三个人一起上车，啊！我今天巧了，我正好有急事，现在不能上车。花渡有缘人，一路平安。
7: 林先生，这怎么行啊？
5: 林先生，您这身体状况怎么走得到昆明啊？
7: 刚才你跟我提到殷代立法考，你知道吗？自从商汤建都，一直到盘庚定都于殷，这个中间经历了多少代人的艰难。

0: 才找到这样的一方乐土，我这是一个书呆子，故作书斋这么多年，于国无益于民无用。我跟他想过了，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去见识一下这篇土地上面的乡民，不然的话，这本英代历法考，我真的没法写。来，给我，你上车吧。
1: 林先生，
2: 赶紧起来，你想不好啊？
1: 陈先生，到，没完工呢，那七点磨半个钟头了。
2: 是是是，快点快点快点，等我走。
1: 你别说，哎，挺解闷儿，
2: 有点安逸。
1: 干活。哎呀，
2: 我天天看到一股老火，心痛的呀。
1: 报告中府，涝伞吃起字儿来了。哎，喘救谁？哎，喊救谁？救车来人着凉了啊！快帮忙！啊！哎，拽一个！拽倒！哎，拽倒！还有吗？啊？
3: 你说这图啥？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还过去，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4: 你这是自掘人民，你去改造，
1: 关你啥事？不信，你们继续。

0: 这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首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首长，
1: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继续工作下去。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1: 蛮好。
3: 首长，首长，都安排好了。
4: 走，出发。
2: 首长，首长，杜向东来不倒喽。
1: 你讲什么？
2: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1: 就你替他领？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2: 相亲啊。
3: 首长，你介绍那个吗？
1: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孙芳同志，
1: 哦，好，登记一下吧。
0: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儿？
2: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
0: 找刘芬芳，
2: 咋事？
0: 你是刘芬芳啊？
2: 是有啷个呀？
0: 没事。
3: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我叫周湘东，你是做档介绍的吧？
1: 嗯。
0: 等会儿哈。哎，那种娃子长得真多，这个脸明星啊，要得。

0: 你是眼睛不太舒服啊？没有，
1: 防风的。我等了3个小时车过来。你抢劫给，过太快。哎，我说小伙子，你要相亲，恁个不找个饭店嘞？
2: 我路上还查门口有个面馆，要咱去那儿。哎，面馆好，面馆好。
1: 哎呀，那个菜没火眼，你可能还是再考虑哈喽。
2: 我觉得没事哎，我儿子嘛，哼。

0: 你喜不喜欢看话剧啊？
1: 在警校的时候，是戏剧社的。真的呀？你演过啥子角色？我负责印刷节目单。
0: 我今天下班了之后没得事。
1: 我就来看你一眼，我还得赶回所里值班呢，还得等仨小时。
2: 那你快回去吧，太晚了骑车不安全。
1: 那我走了。

0: 你咋个还不走哎？
1: 咱以后还见吗？
0: 转过去。
1: 啊？
0: 转过去。

0: 我给走走。
1: 你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那说明女儿对他的认可。哥，小朱，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0: 哪能快点出来呢？
2: 哎，柚子啊，
1: 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0: 这个同意都没说，改天晚上都不用做啥子。

0: 没了吧？
1: 啊，干净。
0: 首长呢？
1: 你找他作对？
0: 还能干啥？他答应我了，得说话算话。
1: 你又这样，你咋个油盐不进的呢？不是我说你啊，人家所长刚给你介绍对象，哎，我劝你啊，不要去吃倒霉去，那所长要收拾你。
0: 谁收拾还不一定。老子这次走定了，谁劝也没用。
1: 哎呦，你还雄起了嗦？
0: 还有啊，我屋里这堆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都分了吧。
1: 都不要了，
0: 除了那录音机啊。
2: 说个串串。

0: 咋办完了吧？啊，
1: 绑架，绑架噻！啊，绑架！哎哎。

0: 要是走了，我们所里不就不达标了？
1: 所长，我要打仗，我憋得慌。
0: 我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一心只想着干大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再小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嘛。
1: 这不已经有人干了吗？又不差我一个。
0: 杜江东，今天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干满三年之后再说。
1: 我都干满三年了。
0: 余三年了吗？
1: 早到了，都三年零四个月了。哎呦，
0: 蛮亏的嘛。那就再搞三年，你有虚力有能力，少年壮志不言愁。哎，我给你搞个库长先看看。哎，跟人家谈恋爱谈的怎么样啊？好好谈，人家是肉联厂厂花。
2: 集合集合了，集合了。
3: 哎呀，来，送我嘞，不，抽根好嘞。来，我给你摆个老师门阵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你来了以后。我的葫芦松活得多，我觉得哈，你就是个，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实在是不行呢，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不是？
4: 那市场乱了。
5: 田长乐，死去嘞！
3: 来来来，先见人，先见人。
6: 出去抓贼，走噻！

0: 我去上个厕所啊，你这会儿去啊？段东，
1: 下来。看着就像你，好久不见。慢点，等我一会儿。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从毕业到现在得有
0: 3年4个月。
1: 怎么样，最近？这单位不错啊，这大山里边，环境好，主要是空气也好，不像我们这一天天的。这个姚彬彬涉嫌盗窃，这徐文国涉嫌故意伤害，还有盗窃啊！
2: 站起来，往里面走。

0: 同学聚会你怎么老不参加啊？
1: 忙。
0: 忙？还能有我们刑警队吗？周末我约了几个兄弟，现在都开始当领导了，要没事一块儿呗。
1: 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山里人，进城太远。那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把笔还我呀！
2: 吃不打你干嘛？
3: 哎，都靠边边站。

0: 快点，
1: 接着走。
2: 看啥子？走啊！
3: 明明，
2: 我喊你走啊！走！
4: 哎，你别推了，你别动，
2: 关你啥子事？站过去。
5: 说什么？昨晚打闪闪了？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明明，
2: 我喊你给我站起来呀、啊！
0: 我喊你站起来，听到没有？
2: 你给我站起来！
1: 怎么了？
2: 那耍赖皮的。
1: 有事说事，怎么了？
3: 都不该在这儿。
1: 你不该在这儿，那大家谁该在这儿啊？我该在这儿啊。起来，别让人瞧不起啊，自己起来。
3: 冰冰，
1: 起来，起来，
2: 给我起来啊！
0: 你别放手，
1: 哎，放开啊！
2: 哎，你别动我哥，
0: 快
2: 打！
0: 啊！看什么看？不服啊！
2: 大哥，你别碰他手，
0: 他谁他妈大哥？叫杜警官！哼，
2: 警官，我错了，别动我哥！
6: 蹲下，全部扣枪，蹲下，快点！
1: 没事吧？

0: 身手可以哟、哦。今天这两下子看得出来是有行动的。没事的嘛，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没事吧？
0: 他没得事。不过这个小子啊，有点东西。他一来，你给他个下马威，对到嘞。
1: 他有什么东西啊？
0: 他把他们六机厂厂长的儿子甩翻了，凶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好像因为个女的嘛。哎，那个小弟玩更不得了啊，把我们市唯一的皇冠才偷了嘞。哼。
1: 他们走哪一步了？
0: 老规矩嘛，剃头。哎，手表。

028，姚彬彬，13号间。轻点。

0: 还有栾东，028新来的，让他睡二班，他手也有伤，过去吧。
1: 行啊，小子啊！你啊，你这样啊！
2: 二十万，
1: 散！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这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3: 信！
1: 有事还管教，给脸不要脸。
4: 走。

0: 一二三，走，回来，快点，张浩，张浩，都站好啊。
1: 零二九，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把手伸出来，那只。

0: 看现在怎么进来的？
1: 这小脸儿，可惜了。
2: 姓肯啊，
1: 讨厌了。
3: 笑啥呢？叫啥名字？
0: 三哥为你划了。
3: 叫你说了。再说牙给你背下来。叫啥？
4: 生我。
3: 删了，删了，删了，删了。你是刘畅的呀？
5: 胖。哎。
1: 能跟你说。
3: 收拾我的铺盖卷，往后挪。
1: 啊？
3: 你睡头板，宽敞，干净。快啊！把这挪。
6: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7: 古一镇马家坡水库。
6: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
7: 确定了，右机场的

0: 这个人的手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位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1: 死因？
0: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2: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没有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3: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
2: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都别动，
1: 杜管教，
0: 谁让你睡这儿的？
2: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0: 党的政策没你懂。
1: 是，
0: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3: 孟国挪，来，报告这儿挪，快快快！

0: 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这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3个半钟头。
1: 三个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医啊。哎，
0: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哎，行，

0: 刚才那大夫是
1: 法医的吗？
0: 什么情况？
2: 那什么关系？
0: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家人员。
2: 有什么关系没用啊，不收费。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0: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2: 那要看什么工作，技术活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过这个乱了。按铃一劫，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小杜，老陆家的机器坏了，老爸喊你去看一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吧嘛？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杜管长，我能修，
1: 没你事儿。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有些。
4: 不，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仿塑产品，早就被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话也是。欧家还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2: 应该可以啊，都报废了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2: 我哥，许文博。
1: 许文博，
5: 到。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国娘，你太厉害了！你在这朝我亲戚是吗？
2: 哪那么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家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剁的，你手艺真好。吃你的。
1: 剁椒，你们吃。
0: 你们吃。
1: 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0: 小豆，小豆，
1: 我没让他动它，它自己就卡住了。
2: 这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了？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拿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不能留下。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螺丝还在那儿，
3: 说袋子脚里了，把这个板拿上。
0: 好，别动。
2: 行吗？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
3: 往里摁，
1: 看这底下，用劲儿摁，
3: 松了。
2: 还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都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3: 那我不说。
2: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们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1: 我先试试。

0: 我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不了多久。嗯，别有什么思想包袱。

0: 陆干警啊，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我知道了。哎，你们给装上吧。你怎么来了？找我的？
2: 没事，说句话就走。
1: 什么事儿啊？
3: 上回我送过来六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1: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3: 六机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公元1598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带着尚未褪去的仆仆风尘，踏入了大明帝国的皇城。眼前这座城市令他感到震惊。当时的欧洲名城巴黎，总人口才不过20多万，而北京城则是一座拥有百万之众的超级都市。以它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对于周边的影响可想而知。就在此前的公元1559年，位于东北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女真族山寨迎来

0: 了一个男婴的降生。孩子的啼哭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正是躺在这张摇篮里的小生命，给他的整个族群带来了命运的转机，甚至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这个男婴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和他的子孙们来自关外，却最终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在苏州相城区陆墓镇这座不起眼的作坊里，工匠们在红红的炉火前继续着一个数百年的传承，这里就是御窑。一直以来，它只生产专供宫殿等重要建筑所用的铺地砖、金砖。金砖的做工繁复而精致，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阴干、烧窑、打磨和泡油等20多道特定的工序。一块金砖从采泥到出窑耗时1年多，据说每块砖的价值相当于1两黄金，故名金砖。金砖的坚硬象征着江山永固，从而深得明清两代帝王的钟爱。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设着4718块这样的金砖。这一块块金砖代表着一种成熟的文明，一种显赫的帝王之气，无声地向世界彰显着这座古老东方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大明帝国后，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张几百年前的世界地图上，澳洲的位置依然是一片海洋，而中国则被划在了中心的位置，这似乎暗喻了欧洲人对大明朝的敬仰。
1: 在明朝末年，东方跟西方这两个文明呢，在近代史上面呢，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然后明朝末年又发生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譬如说跟战争有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农民军的一个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外的满洲的政权啊，也在不断的这个往外面扩张啊。就这两个内外的压力呢，对于明朝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啊。所以呢，军事上面的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的介入这些事情。那利玛窦当然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呢，弹道的一些知识呢，啊，就慢慢的这个引进中国。
0: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他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使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

0: 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赐林丹汗，以实现双方共同抵御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1: 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现在应该更深的去了解它，这是常态。这是一个最长的常态，就是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的。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中世纪，然后他被这个明朝赶到草原上去了，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他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是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这个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恢复，就是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就叫元裔，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是进入谁的领地呢？就是原来女真人的，所以蒙古人把这批女真人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的这种记录，我认为主要是蒙古人进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动荡，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0: 当时自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雄视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动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十七世纪呢？
2: 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月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四十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这个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0: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当中相对弱小的势力，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他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义楼，南北朝时称兀吉，隋朝改称漠河。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
2: 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她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她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她大概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努尔干都司。努尔干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约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3: 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啊，他从今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建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他从黑龙江那边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兴并东部山区，在那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这个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那么你越接近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它提升自己就提升得快。

0: 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及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一南。明朝对女真众部落的管理一直实行比仍旧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历来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平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一次攻打女真人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士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个被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位都要以实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时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
1: 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就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蛮族首领就是那个很豪爽，是吧？哎，然后我那个碰到这些情况，我就要做出反应，是吧？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的。
0: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兵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鹿、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1: 就是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关系，这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问题。清朝征兵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八家嘛，都得去打，大家在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号召的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是，他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种组织形式，让大家跟着他走。
0: 据名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

0: 自卫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1: 努尔哈赤从万历11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多，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不断的壮大壮大，实际上用现代话说就是韬光养晦啊。他在这30多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力量壮大起来，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0: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刻抚顺。
2: 女真人他们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3: 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啊，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譬如说呢，他规定谁这个最先这个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这个城的话呢，我就给你赏赐啊。但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啊，就给你一个爵位，所以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成绩啊。所以你不是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啊，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0: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姜弘立为5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降服的叶赫部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10几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1: 明朝后期的卫所腐败，卫所制度腐败了，调动那些军队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卫所制度，卫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是主要做还是从事生产，家属也带着，他们在那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0: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1万，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虎之战，此战以少胜多，胜得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4: 萨尔虎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这个结果，最后呢被这个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了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实例。
0: 400年前的萨尔虎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东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虎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

0: 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市。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1: 中央政府那头官员和地方的人私生呢，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的形成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宦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统治当中也不起好作用。
0: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盗的制夷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城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元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衣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2: 那这些大炮呢，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它事实上是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所以船上呢有大炮，啊，那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呢打捞出来，所以呢当时呢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那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你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对吧？所以这个炮呢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0: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义帅感到战机可乘，进举8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8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破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1: 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进呢，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0: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重备了推骑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汗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6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8旗和蒙古8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8旗，旗主由韩任命，不能世袭。

0: 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1: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等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0: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粮饷沉重，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异地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因为异地系统被砍而失去了工作。
1: 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的洪流当中来。在这之前，安塞的高延祥已经称闯王了，高延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0: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2: 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就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你史书上面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面，然后他指挥他底下三个民族的部队啊，满蒙汉三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一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然后打你一个小城。明朝就每一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啊，那么这个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呢？10万人左右啊，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这个入主中原，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呢，接下来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啊，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呀，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

0: 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创造了很不一样的历史。
1: 位于今天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再进军北京的战略。
2: 李自成后来进北京，如入无人自尽了，哪有抵抗啊？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0%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想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私利，这个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价值观、道德观的这种军阀了，都是这样。
1: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清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3: 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格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啊，最后代山的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个定义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他一个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3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京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踉跄，在眉山东麓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16代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原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1万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咬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20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支。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簧的箭雨倾泻而下，以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支敌军的合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2: 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这个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军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了，一路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清军一些恶仗都是在关内打的那些。李自成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之后，如果不进北京，假如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了，可能还情况还不一样。进了北京啊，这人

0: 心思，是吧？这个动力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它控制住，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行。
1: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30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10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下，迎朕来京，应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更替的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则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的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他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2: 17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使得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1: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轰击着中国闭锁的国门。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奔跑，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也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9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

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宵分。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192。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6: 王国回去，来，
11: 3、2、1。
1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10: 事太多了。天哪，
8: 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

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I'm with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

0: 全都飞走吧！
1: 又是霹雳在捣乱。
2: 卡卡，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小镇。
4: 宇宙护卫队。

0: 闪电！
1: 彩虹，你把大家安顿好。闪电流星，你们帮大家把东西都拿下来，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3: 是。
2: 小雨点，风暴身体不舒服，您去协助风暴。
4: 还我饼子！
1: 我去帮卡卡。
5: 给我这边飞。

0: 就你这个家伙，总是碍手碍脚，那我就让你的烤箱飞远点。
1: 还我烤箱！
2: 卡卡！啊，
1: 风暴，你怎么来了？听说你生病了，不要逞强啊！
2: 放心，我没事儿。我来想办法对付霹雳，你赶紧去和彩虹他们会合。霹雳，你给我站住！
0: 我就不。
1: 风暴，还是让我来帮助你吧。
2: 没问题，我行的。
1: 看我把飘飘球打飞！
0: 谁打的我？
1: 我只是想打掉烤箱上的飘飘球，这次一定打中。
0: 去！
1: 等等我，我还没扔呢。烤箱，烤箱，雪儿那边不能去啊！
2: 看看，危险，别去！
1: 我不是故意的，风暴，你没事吧？
2: 别担心，卡卡，我没事。
0: 你们不是想要烤箱吗？去悬崖下找怎么样啊？
2: 什么？霹雳，你住手！
0: 趁我脚痛的时候把东西都回收了，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吗？我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飘飘球，
1: 小心点，保护卡卡。
2: 风暴小心，我来帮你。
0: 天降陨石的感觉棒极了。
2: 风暴，不要逞强。
1: 不用，我可以应付。卡卡，小雨点，谢谢。看来又要麻烦你们了。
2: 乐意效劳。
1: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卡卡，你好厉害，跳得好高啊。
3: 狐猴有极强的跳跃和平衡能力，弹跳和平衡能力超强。
0: 竟然在我面前复习动物知识点，让你们尝尝我的绝招。
1: 小雨点，卡卡，协助我跳到空中，让我来对付霹雳。
2: 收到。
0: 超级陨石雨。
1: 就是现在。风暴力量。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这次多亏有卡卡和大家帮忙，我以后生病再也不逞强了。
2: 没什么，风暴，我知道你生病了，特意为你做了饼干。哦，
1: 那我可要好好尝尝。哇，
4: 好香啊，嘎嘎，你是不是把盐当成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的浓厚氛围。
2: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一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

0: 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分组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4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李世超、张作飞、何子丹等县领导分组前往县内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1: 9月10日，县委书记李世超与县领导林志龙、朱振华一道，先后前往县实验幼儿园、云和二中、云和中学、育英小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处，李世超都向教师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他说，教师是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心血与汗水，祝愿广大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来到县实验幼儿园，李世超认真观看了学校特色的木玩游戏课程，看到孩子们在木头搭建的乐园中专注探索，快乐游戏。李世超对幼儿园寓教于乐，依托本地木玩产业资源打造特色原本课程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勉励幼儿教师要继续用爱心与智慧悉心浇灌每一株幼苗，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快乐起航，茁壮成长。云和中学办学历史悠久，李世超专门走进该校校史馆，驻足观看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历史

0: 指实务，详细了解学校的历史沿革、课程建设与内涵发展等情况。李世超指出，云和中学作为县中崛起的主阵地，近年来高考成绩逐年刷新历史新高，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他希望学校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继承和发扬优良办学传统，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办学品质和育人水平，为云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在云和二中，李世超听取了学校关于办学定位、特色课程等情况的介绍，对学校在夯实学科基础、推进分层教学、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开展的探索给予肯定。李世超指出，初中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要注重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切实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来到育英小学，李世超实地查看学校环境，并走进学校食堂，仔细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储存加工流程及日常监管机制等关键环节。他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是民生大事，学校务必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入口关，确保每一位师生都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营养。9月9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霖与县领导严涛一道，先后来到梅园中学、古方小学、城东幼儿园、江滨实验小学、县职技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候。每到一处，张作霖实地查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教育教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对大家长期以来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勉励广大教师要以责任为犁、爱心为种，坚守教育初心，静心教书，潜心育人，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同时希望学校主动适应新形势，迭代办学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打造更多办学亮点，为云和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9月8日，县委副书记何子丹与县领导蓝立明一道，先后来到重头小学、城西小学、县实验小学、云和三中、文园育英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推动我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每到一所学校，何子丹都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校园安全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开展等情况。他勉励大家要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与育人情怀，持续精进教学业务，提升育人质量，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担当作为，发光发热，用心培育时代新人。记者潘廷聪、雷建飞、梅明义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四期社征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0: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 19.2 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前期扎实的腾空服务基础上，街道还组织力量对项目地块内房屋实施集中拆除。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安全施工规范，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经过连续多日作业，项目地块内全部房屋拆除完毕，为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进征收户安置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这一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早日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9月9日，县政协召开优化资源配置、 加快建设全龄友好型县域专题。

0: 民主协商会，现政协主席张作飞、副县长赵建勇，现政协副主席蓝立明及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课题调研组成员一位社保组委员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张作飞主持。
1: 会上，课题调研组介绍了课题调研总体情况，参会政协委员围绕养老、托育、创业就业、破解招工难等问题做了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针对委员发言内容进行回应。赵建勇讲话，就如何做好协商后半篇文章，张作飞要求课题组要一以贯之，在调研建言上发力助推，全面围绕全龄友好型县域构建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以前瞻性思维、可行性意见为构建全龄友好型县域提供智力支撑。同时要进一步强化与部门的工作沟通对接，切实推动可行意见落地，促进协商成果转化。各部门要一抓到底，在深化落实上推动发展，要以发展的眼光、全局的意识、真抓实干的精神推进全龄友好型县域构建，坚持一盘棋统筹、一体化推进，聚焦主要目标、关键领域、重要环节，全方位构建支持全龄友好型县域建设的机制体制，推动此项工作落地见效、创新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县市场监管局重投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对云和梯田景区核心位置的半山餐厅和一秋一田农家乐民宿等经营主体，开展现场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
1: 九月份以来，县市场监管局重投市场监管所对梯田景区内的30余家餐饮单位开展进一次门、综合查一次专项检查，统筹市场监管与综合执法两大领域职能，实现一次上门、全面体检，最大限度减少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干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检查现场，执法人员深入后厨，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同步排查油烟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燃气报警装置及消防设施安全状况。在前厅及点餐区域，执法人员还查看了菜单标价是否清晰、有无误导性表述，并向经营者宣传反对餐饮浪费的相关要求，指导其在醒目位置张贴提示标识，对发现的个别问题现场指导督促整改，并同步开展普法讲解，帮助商户厉行厉改。记者王金红、王凤凤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漫平。家人有约，云端相见。9月12日，嘉兴对阵云和。我们
2: 真的是杰伦、葡萄美酒、星夜光辉。
3: 我的光辉还在温州队。
2: 你是光辉家的潘成凯。
3: 是我等你很久了，面对9月12日来嘉兴，我请你吃酱鸭。
4: 追星追到对手也行吧，不亏。那说好了，9月12日场上见。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同化。

0: 云盒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盒等你。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天空云量增多，阳光在云层间时隐时现，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午间户外还是有些热意，好在早晚20度出头，体感舒适。明天云系继续增多，局部地区有阵雨飘落，周末两天雨水范围有所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以防不期而遇的降水。下周初天气相对平静，多云为主，气温整体平稳。近期降水偏少，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5级，林区务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天气总体平稳，大家不妨趁着早晚凉意出门走走，放松身心。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1到30度。井水滩，多云，19到28度。石塘，多云，20到31度。重头，多云，18到29度。赤石，多云，19到31度。安溪，多云，17到29度。雾溪，多云，19到29度。朱村，多云，18到30度。旁听，多云，16到29度。张家地，多云，16到26度。大湾，多云，15到26度。黄家畲，多云，13到25度。沙埔，多云，15到25度。苏坑梨园，多云，18到29度。云和梯田，多云，16到27度。仙公湖景区，多云，19到28度。赤石景区，多云，19到31度。小顺景区，多云，20到31度。佛二岩景区，多云，1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果，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元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辅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1: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0: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2: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老以老雪梨为主，真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3: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精品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
0: 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是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1: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刚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

0: 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三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1: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绳子绑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2: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1: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2: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1: 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3: 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情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李庄村靠着一颗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1: 汁多，
4: 爽口，
5: 清新，
6: 味甜，
0: 清脆。
7: 云和雪梨大有来头，
2: 也希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果。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北京又大又堵，从酒店到这儿1000多块费呢。
1: 来见他干什么？
0: 文小瑶，早晚都是要见的。201。

0: 们俩因为什么呀？
1: 没什么。
0: 明天就首演了，一个演小青，一个演小白，多好的事啊，闹什么别扭啊？
1: 白素贞跟许仙好，小青不服气也劝不住，我们俩闹别扭，我们俩找感觉呢。
0: 当我傻呀？

0: 没人。
1: 你要不要试一遍？
0: 就是这个窗口。
1: 和我说说吧，为什么又到了这里？中午的时候怎么不见了？
0: 我看见他了。
1: 谁？
0: 他在酒店附近的天桥，我跟着他，以为跟着你，后来看见文小瑶拉着他的手。
1: 然后呢？
0: 他上了公交车，我跟着文小瑶去了芭蕾舞团。他明天演出《白蛇传》白素贞。
1: 这么巧，
0: 我们在杭州费了那么大力气查监控，一来北京就撞见了。明天还要看他女朋友演的《白蛇传》，他妈妈是贾素贞。

0: 你问过他，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1: 那温小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一会儿自己看。
2: 说，你为什么？都说了没什么。
1: 小瑶，
2: 周彤，怎么什么倒霉事儿都跟着娘俩撞上？都是你安排的，周不同。
1: 那是你让我安排的。
2: 周彤这孩子也挺好的，是挺好的。爸，你别掺和我跟小瑶的事儿。我也不是不喜欢周不同。
1: 但就这么两天，他们俩真好上了，你知道吗？好上了很正常啊，你别扭什么呀？
2: 我没别扭。我看不出来啊。那小瑶也别扭来着，你怎么不说她？你这叫胡搅蛮缠，欺负人。
1: 我哪敢欺负你？
2: 你欺负我太正常了，你不能欺负小瑶啊。
1: 我没有。
3: 慧叔，
4: 我俩没事儿。
3: 说你们俩。
4: 从小一起长大，什么坎儿过不去？跟小瑶道歉。小米，对不起。道歉。
3: 少来，爸叫我跟你道歉。说对不起。你说，别说了。别找我啊！我真急了。说对不起。
5: 我也不知道想想，不是回公园大道了，就是回我那儿了。上来，
3: 明天首演，好好回家休息啊。

0: 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你要是困了，就在我身上躺一躺。
1: 怎么躺？这儿有人。
0: 点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在一起吗？时间这么短。
1: 你说。
0: 我从十岁开始就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又习惯又吃力。后来遇到你，我特别喜欢被你安排，也特别喜欢你把我当成是你的，那样又轻松又安全。我知道你曾经因为失去一段感情所以很害怕，但是你想想我，其实我也很害怕，我也很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不小心就把你给弄丢了，或者你也不愿意想起我。

0: 来的日子靠什么过？如果像你说的，真有什么前世姻缘，那我现在已经有了。
1: 你不想见见他？
0: 我可能只是想看看和我长得一样的那个他，但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1: 真的？
0: 其实刚才你说要带我来看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让你放心。
1: 你说不来就是了。
0: 那样你更不放心。
1: 再等十分钟，他不回来我们就走。15分钟。
0: 15分钟很长。
1: 一辈子就这15分钟。
0: 好，你要是困了就躺一躺。

0: 小姚，这么多年了，老跟我这么生分，别把自己当外人啊！
1: 我没有。
0: 你得像小敏儿那样，敢冲我嚷嚷才行啊！在我心里，你和小敏儿一样。
1: 谢谢慧叔。
0: 哎，还是生分。还有啊，小敏儿心里啊都是你。我的地位没你高，她太依赖你了。当姐姐的，你就让着点她。
2: 小敏要是以后不理我了，我从懂事到今天就等于没活过。
0: 哎，不能够。她宁可不理我，也不可能不理你。再等等。最后投降的一定是他。
1: 慧叔，我上去了，
0: 好好休息。

0: 他的衣服和你里面这件差不多，不，这件毛衣吗？颜色一样，几分钟吧，应该有10分钟了吧。3年前有一次公司体检，我觉得我快感冒的时候碰到了他。
1: 知道，
0: 他是公司销售，平时不在宁波。
1: 然后呢？
0: 他经常出差，所以只能打视频电话。打得越久，心里越空荡荡。

我当你灰叔家了，咱俩今天在一起不掰扯，也得大眼瞪小眼假装睡不着。明天你也从你哥身上摔下来，拍拍拍不吉利。我不理你了。

0: 重新碰到你真好。其实第一次见到你，我对你印象就很好。
1: 你喜欢花吗？老师之前跟我说

0: 说你爸爸走的时候。
1: 喜欢
0: 啊。那为什么不在家里养呢？花儿就是花儿。
1: 那床头的那盏灯为什么不关？灯就是灯。你算不算偏执的人？
0: 算吧。
1: 那你说两个偏执的人在一起正好。
0: 刚刚好。
1: 15分钟了吗？
0: 差不多。回吗？
1: 明天西海看不看？

0: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水还喝吗？
1: 不喝。
0: 那就不拿了，路上重。

0: 魏叔，
1: 睡了吗？
0: 马上。
2: 你们俩不闹别扭，我还真没这福分。
3: 闺女终于回家过夜了。小敏说了，首演三天都在家里住。
4: 十多年了，头一回。
0: 小敏睡了吗？
5: 我睡了，我比较没心没肺。
4: 小瑶，明儿我开车带着小敏去接你啊。
5: 不用了，慧叔。
3: 你们刚婶刚给我打完电话，
2: 神经病似的唠唠叨叨的，生怕出事儿。咱们啊，安全第一。
4: 我把你们俩送到剧团，中午活动排练，下午呢采访化妆，准备演出，明白吗？
5: 听见了。
2: 我这一车俩主演，一青蛇一白蛇全包圆了，我豪横啊。

0: 朝日天上见，柳絮上升满了天，带起微微的明月，恭喜你我来言。
1: 峰哥，
2: 哎，不是你这早班晚班啊？大早上起来这么早就起来？

0: 刷牙，起一大早就给刷牙，行，你真厉害，真讲卫生。哎，给你商量点事儿呗。
1: 嗯，
0: 赶紧找一男的吧，一天到晚自己一人登记八哥的多危险呀，挂灯泡都得我帮你。
1: 红哥，你老婆是真讨厌啊。
0: 大多数是。赶紧把木耳吐了吧，别横着了，一会儿再呛你。啊，
2: 哎，
0: 过来。
2: 啊，
0: 来。
2: 哎呦，我熬粥了。
0: 没事，甭忙活了，过来，热乎的豆浆油条。
2: 啊，来。哎，你今儿干嘛呀？
0: 不干嘛，就是觉得挺对不起妈的，这些年净给你添麻
2: 烦。哎呦喂，哎，一会儿啊，我要把楼下的排练厅啊地都擦一遍，要不然你去吧。
0: 没问题啊，吃完我就去。
2: 嗯，
0: 来，热乎的。
2: 嗯，
0: 好喝吧？
2: 好喝。
0: 妈，要不然跟我一块走得了，难得散散心。
2: 马来西亚？
0: 嗯。
2: 哎呦，得了，楼上楼下一堆事儿呢。
0: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没事儿，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还跟以前一样，到处走走转转，挺好的，心情愉悦，不在人间，免得烦恼。
2: 不找对象了？
0: 我得疗伤吧。
2: 疗多久？
0: 哎，甭老说我了，您老一个人跟家，我觉得您倒应该找一个。
2: 嗯，别往我身上扯啊。
0: 我说真的呢，找一个我支持。您瞧我对您的心思，傻子都看得出来。
2: 他那还用看呀？五马长枪的，搁市里地都知道。
0: 这不挺好吗？
2: 行了，别往妈身上扯，妈都多大岁数。
0: 我真没辙，您说您一人把我从小到大给抚养起来，多不容易啊！您要真是碰见喜欢的、好的，就找一个，怎么了？我看着您高兴，我心里也舒坦。
2: 嗯，你还得继续谈恋爱。
0: 怎么？
2: 你看，这没几天，你就知冷知热的跟我说起贴心话了。多久没跟妈说贴心话了？
0: 还得感谢人家文小瑶。

0: 你呢？
1: 盛哲。
0: 瞧你呢？
1: 你昨晚睡得好吗？嗯。
2: 你们总监问你话了？嗯。
3: 八团的成败，你今后的未来就在今天晚上。
1: 不要六神无主的，把思想都收回来啊！中午和林烨还有小敏把那些动作再重复一遍，下午见完记者就休息。啊，把杨云的化妆间给你单独用。上车。
2: 我好。
1: 上车吧。开车。
0: 辉叔。小米呢？
4: 找周彤去了。
0: 我也想找周彤。
4: 哪儿都不能去，我盯着你。
0: 辉叔，你有充电宝吗？
4: 没那玩意儿。

0: 什么事儿？借你地方用用呗，把周副总请下来，行吗？
1: 你怎么自己上去？
0: 上去他主场，我弱势群体。

0: 你刚才说什么？
1: 这你也要知道。
0: 用我的地方，你就得尊重我。
1: 你晚上住这儿？
0: 住后面。
1: 姐姐，我真赶时间，跟周不同道歉，承认错误。
0: 为什么？
1: 为我闺蜜小姚，撮合他们俩搞对象。姐姐，我真赶时间。
0: 峰哥，小米找你。
2: 谁？
0: 就是那个跳芭蕾的乔米，

0: 听说你找我，什么事？
1: 我时间有限，速战速决。
0: 巧了，我时间也有限，但是没工夫跟你站。
1: 那你下来干嘛呀？
0: 那你上我们这儿干嘛呢？
1: 哎，我听听，你怎么就时间有限了？
0: 嗯，听好啊，我得蹲地，蹲完地呢，我飞马来西亚。
1: 那你明天有正事儿没有？不是谈恋爱，是到处玩。
0: 没正事儿，就是玩。
1: 这么大人了，一点正事儿你也不干，真不知道小妖看上你哪儿了。
0: 我用着他看上。
1: 你好好说话啊，我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我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
0: 上。
1: 哎，你今天不许去马来西亚，下午来看演出。
0: 还有别的事吗？
1: 跟我道歉。我打算跟你道歉，所以你得先跟我道歉。
0: 哎，小妹妹，你说你这大早上起来千里迢迢的过来，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跟你都不熟，
1: 周腾，你别后悔啊！
0: 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啊？
2: 是我不对吗？你上去跟他说呗。
1: 凭什么？
2: 撮合小瑶和童哥搞对象，这样多好。
1: 我这态度还没彻底转变，他态度还这么恶劣。

0: 哎，走了，赶排练。
1: 啊，没事，忙你呢。

0: 北岳，你疯了？天塌了？
1: 断桥重相见，不是伤感吗？
2: 过了，还有喜悦呢。
1: 要一点喜悦，

0: 你以前不都是有喜悦的吗？用脑子仔细回忆一下，行不行？
1: 现在心里伤感比较多，
2: 控制。
0: 瑶瑶，你干嘛呢？
3: 再来一遍。
2: 来。

0: 真干啊？
1: 啊，
0: 来，我搓。
1: 哎，不用不用，我刚才说了，我弄的。你放心，我走之前绝对给你这弄的一尘不染。哎，镜子擦不擦？
0: 擦呀，我每次全擦。
1: 行，一会儿我马上就擦啊，从上到下给你弄得倍儿干净。这干嘛？看着我干嘛呀？多别扭啊！
0: 怎么了？我就不能多看看你了？
1: 行行行，看，你看啊。

0: 乔明，
1: 几点了？
2: 路上堵车。
1: 跟观众也说堵车啊？
2: 是不是还没演呢？
1: 林烟，累不累？
3: 我不累。看小瑶。
4: 不累。
1: 不用拉伸到位啊，但是感情要有，用感情来带位置，千万千万注意安全。咱们下面把游湖和断桥这两幕的三人舞走一遍。

0: 你去看周彤了？
1: 啊，
0: 说什么啦？
1: 增进友谊，联络感情。
0: 那我晚上叫他来看演出。
1: 我倒是也叫
2: 了。爷爷，关我什么事儿？他俩说上台词了，舞剧啊。
3: 对不起，尹哥。
2: 你们俩能不能把感情给我？你们两个女神仙。
3: 能。
4: 继续。
5: 从断桥三十五开始。

0: 这家店做得蛮好的，
1: 要不要去看看他？
2: 看了戏，看了他，回到杭州以后什么都不想，
0: 多奇怪。
2: 这有什么奇怪的？
3: 哎，点点，你肥不肥啊？
2: 问徐天，他是专家。
0: 不从，正好。
3: 我们吃饭去吧。
2: 回杭州以后，让徐天也给你定做一件，他之前给我做了一件，漂亮得很。
3: 怎么没带过来啊？
2: 妈，我和徐天不去吃饭了，把地址给我。
3: 我觉得没必要吧。
2: 我觉得有必要。
3: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2: 听徐天的。
0: 其实能够见到他也蛮好的。

0: 要走了？
1: 嗯，走。
0: 这么早？吃完午饭再走呗。
2: 那不是，跟家待里是等，跟机场待里是等一样。
0: 还是待不住呗，给小姚发个微信吧。
2: 发了。
0: 怎么回的？
2: 人没回。
0: 那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你出差了。朋友不能做，以后还是熟人呢。
2: 真不用了，你这微信我该发我也发了，人家没回，其实就等于是回了。而且之前都商量好了的，陪他体验生活，练习到演出这一天，今天也已经到了。我一大老爷们儿，再不依不饶的，那就有点丢人了，招人烦了。更何况今天首演，人家肯定忙。
0: 还挺替人着想。
2: 好了，
3: 妈送。
2: 不用了。
0: 哎呀，妈送。
2: 那么多回没说送，那今儿这个。
3: 老王送我了，回吧啊！
0: 你走吧。
2: 回去吧。
0: 身份证带了吗？信用卡？
2: 又不是头一回走了，以前每回走的时候也没见你问这么详细啊，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又不是不回来了。
0: 这回走几天？
2: 十来天吧。
0: 到了给我发信息啊。
2: 放心吧啊，给你拍照片。
0: 昨天广场舞的照片就没给我拍。
2: 回来吧，回来吧啊！
0: 哎，我说啊，你有机会真的跳跳广场舞，特解乏。
2: 那呀，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0: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呸呸呸呸，快呸！
2: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哎，戏呢？没看见呢。你跟他说一声吧，我走了啊。
0: 走吧。
2: 哎，这咱俩说啊，人家挺不容易的，别老蹭人家房租了。
0: 啥意思呢？
2: 都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有钱就给咱们了，人家又不是那样的人，你这人生够苦的了，你在村人房租人还活不活了？啊，行行，走了
0: 走吧，
2: 走了走了啊！
0: 哎，走着去机场啊？
2: 哦，叫车了，路口等着我呢啊！
0: 啊，
2: 回来，进去吧。

0: 他说，他见到你也紧张。是吧？
1: 全部被打碎。今天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回杭州。以后全都听你的安排。
0: 我最喜欢安排。
1: 就应该上四环，你说这点往城里扎，能不懂吗？四环啊，上去了下不来，更没招。好，我签完了。哎呀，我这不行了，心急火燎，一动不动的。没
0: 什么心急火燎的？
1: 怕时光倒流，你又没了。
0: 那你干嘛去机场呢？
1: 嗨，人生嘛，命运嘛，是不是？
0: 我好开心啊！
1: 那你答应我。
0: 你是我的，还用保证吗？
2: 我都跟我妈说了，你是我的，我是我的，都是我的。哎，你这态度能调好白素贞吗？能不能你来看不就是？看好了，
0: 你快点等你。
2: 收不收心啊？还有一个小时了。 化妆热身活动，还有你准备角色之前别再打电话，我真跟你急啊！你问问杨云、郝演员怎么准备角色的，提前3天就进入角色。
3: 我错了，总监。
0: 怎么样，小杨？有没有大明星的感觉？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回自己化妆间去。
3: 小杨也没化妆呢。
4: 来来来来，看这看这。

0: 哎，这我不拍。
1: 哎，瑶瑶，我可该说的都跟你说清楚了啊，5分钟之内关门谢客。我是客吗？
2: 我是客。
1: 对不起，总监。
0: 谁？
1: 压力太大了啊！咱让着了。
2: 哎，慧叔，你等会能帮我上门口等一下周彤，给他张票吗？
3: 还有给他票吗？我还没给他。我这有，先拍照。好，走，齐了，别紧张啊，我到大门口去。
1: 哎，真的，周不同真来啊？
4: 本来去马来西亚，机场回来路上了。
1: 你们俩说开了，怎么说的？我叫他就回来了。哦，
4: 周不同没说我坏话吧？
1: 说你好话，
4: 那就行。那以后呢？我就是他的人了呗。你怎么是他的人了？我怎么办呀？我还是你的。是咱俩的人。
1: 是咱俩的人。
4: 要叫姐夫了呗，差不多。
1: 哼，
4: 那我就把他当许仙，等着他犯错，
1: 帮我监督他。哦，去吧，化妆去。关门。
4: 啊。

0: 天哪，这是老天要灭我吗？这，
1: 到虎坊桥怎么也得七点了，走的都比开车快。
2: 不行，师傅，我下车了啊。
1: 真走啊？
2: 那我就这谁耗得起啊？我坐地铁，坐一段跑一段，比这强多了。
1: 啥事啊？这么着急？
2: 重新相亲，嘿嘿，谢谢您啊，
1: 给个好评，
2: 哥嘞。

0: 可以吃这么辣的吗？一点点可以。那我们就再看看别的吧。江浙菜。就来一次北京，还要吃江浙菜。以后不来了。
1: 以后哪儿都不去了。回到杭州，你上班，我做旗袍。那我要是不上班呢？
0: 我养得起你。
2: 烤鸭，这有一家四星的，
1: 不叫上你妈妈吗？我们自己吃。好。我热身了，辉叔在八条门口等你，叫宋阿姨也来看演出。
3: 我在地铁里，马上。

0: 还远吗？
1: 不远，过了前面那个红绿灯，左转，右转，再左转。
0: 我不想听了，总之跟着你就好。
1: 耳朵不要了？
0: 眼睛都可以不要。
1: 不怕把我丢了？
0: 这样就丢不掉了。
1: 那就闭眼吧。

0: 可千万不要走太快。
1: 你偷看？
0: 没有。
1: 把你蒙起来。
2: 急事急事，老贾，谢谢。啊，马上就有，我出地铁了啊。

0: 哎妈，你说，
1: 没听到手机，孩子们来上课了，
2: 呼哧带喘的，你干什么呢？
0: 啊，没事没事，那个什么，一会儿咱们去看小孩演出，乔总在吧台门口等着咱们啊。
2: 又乔总，我不去了，这点才说。儿子，
0: 啊，你说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啊，今天呀，你走了不久啊，从杭州来了一个叫徐天的人。
1: 哟，我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哎，我把他认成你了。一个南方人，文绉绉的。杭州下雨的时候，你在他铺子里还换过衣服，你记得吗？嗯，人家本来啊是到北京专门来找你的，跟我聊了一会儿，又说回家安心过日子，不再来了。喂。哎，怎么又不说话了？哎，喂，我跟你说啊，我没工夫去啊。

点点。

0: 这里有烤鸭翅吗？
1: 没有。
0: 别害怕了，没关系的。那个人撞得严重吗？
1: 不知道。在这里等我。
0: 你要去哪儿？
1: 洗手间。
0: 那我先点菜吧。
1: 就在这等我。

你干什么呢？

0: 场了吗？哎呦，今天从你一出门啊，我心就发慌。哎呀，今天到底是啥日子呀？哎，你见着小姚了吗？喂，谁呀？哭啥呀？
1: 哎呦，我是点点。
0: 啊，点点，你跟周彤在一块儿呢？
1: 去医院，周彤被车撞了。
0: 啊。

0: 紧张吗？
1: 一点也不。
0: 我有一点点。
1: 周彤应该已经在下边了吧？
0: 肯定啊。
1: 爱你，小米。
0: 我也是。

关望，你终于接电话了。朱彤和你在一块儿吗？那演出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啊？我马上到。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再给他弄一床被子就好了。
1: 把被子还给他，他也不要。这么冷的天还帮我去拾柴火。这样，同学们来，我们一起去帮傅先生拾柴火好不好？
2: 好，
1: 走，东来
0: 慢点。

0: 先生，傅先生，
1: 傅先生，
2: 傅先生，
3: 傅先生，
2: 傅先生，
4: 傅先生，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傅先生，
5: 我来帮你拾柴了，
0: 帮你拾柴了，
2: 拾柴了，
4: 好，好，对，去吧，来吧。这南方冬天的柴这么湿，怎么烧啊？谁会买？这傅先生还拾柴，一点常识都没有。
2: 你有常识，要不是你贪吃能挤土匪，姐姐们也不至于没有路费。那先生又不会，又要打草鞋，又要捡柴去卖，那么辛苦。哎，
4: 小屁孩，信不信我把你嘴给撕了？
1: 东来，
6: 来，帮我把柴捆一下，先生累了。快，东来。还有什么的？东来，咱们这些人里啊，就数你有把子力气，脑子又聪明。这一路去昆明，路还长，
7: 有你在，我心里很踏实。
4: 我又不会念诗，不配跟你们一起走。
6: 不会背书是小事，能像大丈夫那样保护别人，那才是大事。

走！

0: 有柴了，有干柴了，生火吧。
1: 东来，你怎么了？受伤了？
0: 生火。我没事儿，傅先生，我给你讨了床被子，你拿去用。
2: 好。
3: 东来，脚怎么伤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小心。
4: 没事儿，让我看看。
0: 伤口丑得很，别看了，别看了，
4: 别动。你这是瘦夹夹的。
1: 瘦夹。
4: 小孟老师，去把药箱拿来。
1: 哎。
4: 小曲老师，你先带着大家生火了。
1: 好，同学们，我们一起去生火。走，终于烧起来了。
4: 这药也不见得对。

0: 这种病症只能帮你暂时止止血。谢谢傅先生。东来，你跟我说实话，怎么受的伤？就不小心呗，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
1: 平时你最机灵，怎么会踩到兽夹呢？还有这被子，你怎么来的？我就去讨了。干什么？是不是嫌我捡的被子脏啊？那行，那把拿去烧了，一了百了。
0: 我自然是信你，我怎么会不喜欢呢？东来，多好的被子呀！谢谢你，真厚实呀。 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小猛老师、小许老师，你们继续熬粥啊，我去镇上买点咳嗽药。
2: 好，
0: 小心点，傅先生。

0: 傅先生回来了，
1: 少还疼吗？不疼。
0: 少爷，我行走江湖几十年，没事儿。
1: 还几十年？你今年多大了？16了，还是个孩子。 上次答应给你讲评书，今天想听吗？傅先生，您还记着呢。君子一诺，重千金嘛。话说，春秋战国，楚国动了攻打宋国的念头。墨子受宋国学生所托，劝楚王不要来打。 一个人，他总觉得自己家的东西不好，别人家的一件破衫他都想去抢，你说说，这人多有毛病。楚王这么一听，这人是有病，于是墨子就对楚王说：“楚国土地肥沃，地大物博，犀牛麋鹿成群。”
2: 长江汉水里的鱼多得天下无比，而宋国却弱小而贫瘠。楚王想去攻打宋国，这不跟刚刚说的那个人的行为一样吗？先生，这就是你说的那篇《墨子公书》吧？日本人占我国土，就是这种贼人。先生说过。
0: 宁死不可做贼。现在我们看着朝不保夕，但人要做长远的打算。你们现在才10几岁，要为将来做准备。该念书就要念书。
3: 念书有什么用啊？你们刚才背那些，既不能当柴烧，也不能做饭吃。
0: 我们的国家是受战火所害。 但战争一定会结束的，咱们的家园需要有人来重建，所以啊，我们就更要读书，要把咱们的文明。

0: 都寄到这儿，就一辈子是你的财富。书里的知识可多了，能教你修身养性，明是非，懂道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1: 不读书，不劳作，去偷去抢，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吗？
2: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合着伙的骂我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别动，夫人，你那个被子就是我偷的，你干不干？
3: 偷的，偷的。
0: 如果这床被子真是你偷的，我是一定不会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和利这两个字是一定要分清楚的。
4: 行，你们都是君子，就我是小人。
5: 东来，
4: 小爷我不伺候了，以后各走各的吧。
0: 我不是说你是小人。
5: 东来，东来，李东来，
0: 你们别追了。天快黑了，我出去看看。
1: 先生。

0: 这皇室醒了还没出来呢。
1: 我去救，我去救。
0: 海棠，你快去！哎，海棠。

0: 这是我的错，我不该偷人家被子，更不该离开你们。冬雷，真是个意外，这不是你的错。先生，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好好做人。好。
1: 先生，我拜托你把我的学生和阿布带到昆明去。
2: 这位先生找到我。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分组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4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李世超、张作飞、何子丹等县领导分组前往县内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1: 9月10日，县委书记李世超与县领导林志龙、朱振华一道，先后前往县实验幼儿园、云和二中、云和中学、育英小学，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处，李世超都向教师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他说，教师是最辛苦也是最幸福

0: 府的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心血与汗水，祝愿广大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来到县实验幼儿园，李世超认真观看了学校特色的木玩游戏课程，看到孩子们在木头搭建的乐园中专注探索，快乐游戏。李世超对幼儿园寓教于乐，依托本地木玩产业资源打造特色原本课程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勉励幼儿教师要继续用爱心与智慧悉心浇灌每一株幼苗，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快乐起航，茁壮成长。云和中学办学历史悠久，李世超专门走进该校校史馆，驻足观看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历史实物，详细了解学校的历史沿革、课程建设与内涵发展等情况。李世超指出，云和中学作为县中崛起的主阵地，近年来高考成绩逐年刷新历史新高，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他希望学校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继承和发扬优良办学传统，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办学品质和育人水平，为云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在云和二中，李世超听取了学校关于办学定位、特色课程等情况的介绍，对学校在夯实学科基础、推进分层教学、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开展的探索给予肯定。李世超指出，初中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要注重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切实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来到育英小学，李世超实地查看学校环境，并走进学校食堂，仔细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储存加工流程及日常监管机制等关键环节。他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是民生大事，学校务必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把食材入口关，确保每一位师生都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营养。9月9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霖与县领导严涛一道，先后来到梅园中学、古方小学、城东幼儿园、江滨实验小学、县职技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候。每到一处，张作霖实地查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教育教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对大家长期以来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勉励广大教师要以责任为篱、爱心为种，坚守教育初心，静心教书，潜心育人，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同时希望学校主动适应新形势，迭代办学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打造更多办学亮点，为云和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9月8日，县委副书记何子丹与县领导蓝立明一道，先后来到重头小学、城西小学、县实验小学、云和三中、文源育英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感谢他们为推动我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每到一所学校，何子丹都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校园安全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开展等情况。他勉励大家要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与育人情怀，持续精进教学业务，提升育人质量，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担当作为，发光发热，用心培育时代新人。记者潘廷聪、雷建飞、梅明义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4期社征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0: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19.2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在前期扎实的腾空服务基础上，街道还组织力量对项目地块内防

0: 实施集中拆除，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安全施工规范，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经过连续多日作业，项目地块内全部房屋拆除完毕，为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进征收户安置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这一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早日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9月9日，县政协召开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建设全龄友好型县域专题民主协商会，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副县长赵建勇、县政协副主席蓝立明及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课题调研组成员、一位社保组委员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张作飞主持。
0: 会上，课题调研组介绍了课题调研总体情况，参会政协委员围绕养老、托育、创业就业、破解招工难等问题做了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针对委员发言内容进行回应。赵建勇讲话，就如何做好协商后半篇文章，张作飞要求课题组要一以贯之，在调研建言上发力助推，全面围绕全龄友好型县域构建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以前瞻性思维、可行性意见为构建全龄友好型县域提供智力支撑。同时要进一步强化与部门的工作沟通对接，切实推动可行意见落地，促进协商成果转化。各部门要一抓到底，在深化落实上推动发展，要以发展的眼光、全局的意识、真抓实干的精神推进全龄友好型县域构建，坚持一盘棋统筹、一体化推进，聚焦主要目标、关键领域、重要环节，全方位构建支持全龄友好型县域建设的机制体制，推动此项工作落地见效、创新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近日，县市场监管局重投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对云和梯田景区核心位置的半山餐厅、和一秋一田农家乐民宿等经营主体，开展现场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
0: 九月份以来，县市场监管局重投市场监管所对梯田景区内的30余家餐饮单位开展进一次门、综合查一次专项检查，统筹市场监管与综合执法两大领域职能，实现一次上门、全面体检，最大限度减少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干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检查现场，执法人员深入后厨，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同步排查油烟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燃气报警装置及消防设施安全状况。在前厅及点餐区域，执法人员还查看了菜单标价是否清晰、有无误导性表述，并向经营者宣传反对餐饮浪费的相关要求，指导其在醒目位置张贴提示标识，对发现的个别问题现场指导督促整改，并同步开展普法讲解，帮助商户立行立改。记者王金红、王凤凤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漫平，家人有约，云端相见。9月12日，嘉兴对阵云和，我们场上见。
2: 找什么呢？
3: 周杰伦《天涯过客》MV 不是在嘉兴拍的吗？我想去打个卡。
2: 上船，我带你去。
3: 真的是杰伦、葡萄、美酒、叶光辉，
4: 我的光辉还在温州队。
3: 你是光辉家的潘成凯，
4: 是我，等你很久了。面对9月12日来嘉兴，我请你吃酱鸭。
2: 追星追到对手，也行吧，不亏。那说好了，9月12日场上见。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天空云量增多，阳光在云层间时隐时现，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午间户外还是有些热意，好在早晚20度出头，体感舒适。明天云系继续增多，局部地区有阵雨飘落，周末两天雨水范围有所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以防不期而遇的降水。下周初天气相对平静，多云为主，气温整体平稳。近期降水偏少，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5级，邻居务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天气总体平稳，大家不妨趁着早晚凉意出门走走，放松身心。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1到30度。井水滩，多云19到28度。石塘，多云20到31度。重头，多云31度。安溪，多云17到29度。
1: 我等队长伤好一点了，咱呀就去城里逛一逛，你们肯定会觉得特别熟悉，因为昆明又像北平又像杭州的。
2: 先停一下吧，

0: 队长，为什么是戚家？
1: 还有多小舅啊，
0: 给二哥送行。

0: 剑桥弟兄们都特别的想你，海破山那帮心扉也等着你回去带呢，你可得振作起来，别成天心事重重的啊！是不是还是担心海棠，或者有别的其他心事啊？
1: 哎，你怎么了，队长？怎么了？我去叫医生，等一下。不要，没事。教育长，教育长，剪桥已经被日本人改为了入侵华东的飞行基地。 前两天，韩副举下令让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南撤，济南那边也完了，东北、华东、华北全线溃败，我们的半壁江山，咱们的飞机也打得差不多了，张琪。 我让你在规定时间内撤离，结果呢？我就应该按照阵前抗命之罪把你抓起来。韩光中队六名飞行员牺牲，损失了七架霍克三战机、一架诺基，这个责任谁来担？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掩护军民撤离这个理由，你是韩光的队长，这个牺牲我不问你，应该问谁？
2: 是，张起源一人承担责任，请求军法处置。军事审判的结果下来了，江阴乙韩光中队英勇御敌，击毁敌机七架，并对敌舰造成损失，掩护我黄山台要塞，直至到最后一刻。 然有违原定之撤离时间，虽有情可原，但仍与军令不符，故功过相抵，不奖不罚，望戒骄戒躁，吸取教训，继续竭诚为党国尽忠。
0: 是。

韩光中队，幸好还有你们两个主力在。长奇，韩光的番号我一直都留着，只要你这个队长在，韩光就在。 我还指望着你们把剑桥夺回来。我现在命令你，尽快把身体养好，重新组建韩光中队。张琦继续任命队长，曾念桥任副队长，陈然任作战官，剩下的队员由新的11期学员和云南的韩。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别着急，慢慢来，慢点，别加速了。队长，来，歇会儿，来。你受伤到现在刚3个月，没好利索，别着急啊！
1: 再不练，我怕我两条腿肌肉萎缩，到时候蹲机都等不了。
0: 你看报纸了吗？前天，第4大队19+125、16+126，跟日本海军航空联队恶战，我们打下他们12架飞机。
2: 是啊，
0: 给了日本人一记重拳。不过可惜，李大队长跟五个弟兄都牺牲了。 咱们军事装备力量实在太弱了，不过，我们用命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会放弃一寸领土。我还得抓紧练，早点恢复，早点升空营地，破山的麦等着我带着飞呢。
3: 浙江逃难一路走来这里的，那是我的学生，我们准备去坑你，请问有没有吃的？
4: 我们这儿也没有刺的，走吧走吧。
3: 您看，能不能试试点我们米？
4: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米了，要不你去别处看看吧。谢谢。
5: 乌家坝这边啊，可比不了简桥，不能像以前那样了。4个人住一幢小楼。不过，我给你要了单间，我跟陈然啊都给你收拾出来了。哟，我忘了取药了，你在这待会儿啊。哎，那我一会儿直接去大门口等你吧。这个医院，我一刻都不想待了。
6: 张琪的身体这几个月看起来恢复的还不错，如果他实在不愿意继续住院，那可以暂时先出院。不过就目前来说，他的命是保住了，以后的情况可不好说。他胸腔内的子弹随时可能对他的心肺组织造成空腔压力损害，还可能造成创伤性胸膜炎，生命危险依然存在。所以出院之后，一定让他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
0: 日常
6: 可能还会伴有疲惫、低烧、呼吸性疼痛等症状，总之尽量卧床休息吧。啊，最重要的是让他有个好心情，不要让他情绪激动。
0: 医生，他真的不能再升空了吗？他恢复挺好的呀。
6: 任何剧烈运动都可能对他造成生命危险。好不容易救回条命，你们回去好好照顾他，也让他爱惜自己身体。
0: 哎，谢谢。

0: 你是走路不看路，眼瞎？老子刚从前线下来，缺胳膊少腿儿。你要是撞了老子，弄不死你小子。
1: 我为了你们拼命，你撞了我，不该道歉吧？身上有没有带钱啊？拿出来当赔罪。
2: 你懂不懂规矩啊？
1: 你看看这个混账东西。

0: 几位长官，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位是空军的兄弟，都是长官啊！散了，散了。
1: 有什么了不得？
0: 我这条腿换来个英雄，你那小子，我就看不惯空军的狗少爷兵。要不是因为空军都他妈的是逃兵，老子还不会受伤呢。 你知道日本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大苍蝇一样盯着我们打，有他妈多爽吗？你不知道，因为还没打你就跑了。你是逃跑的时候撞山上了吧？海军兄弟在江阴一战全军覆没，我们陆军苦战了三个月，死了20多万。你们空军就知道扔炸弹，炸翻了自家的船，又炸友军。
2: 日本人的船一个船角都没有炸下来，老子这条腿就是你们在江阴扔炸弹炸断的。你怎么不说话呀？啊！你是哑巴了吗？住手！兄弟，慎言，这位是中央航校航光中队队长少校张起，是航光中队。 作战编队中唯一活下来的飞行员，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我军伤亡惨重，此仇我军必报。但是，空军所有的战略部署都是总指挥部下达的。阁下觉得委员长的决策有误的话，得去陆军的讲武堂说。对。
0: 不能打了空军的脸，更不能打了蒋委员长的脸。大英雄，你们整个中队都完了，你怎么活着回来的？你是踩着你们弟兄的尸骨做的英雄吗？

哥，队长怎么了？他是不是心情不好？

0: 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病情，你问陈医生去吧，他在那个办公室呢。谢谢，不客气。
1: 曾念桥，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刚离开，怎么就出事了？我让你照顾好张琪，你倒是好，他要是死在你面前，你怎么交代？
2: 医生，他这个恢复的是挺好的，怎么打了个靶，心里就不正常了？哎，只要他身体里那颗子弹还在，就绝不能再飞。
3: 我手术把那个子弹取出来。
2: 我又给他拍了张 X 光片，那颗子弹已经发生了位移。现在这种情况，我可要给你提个醒。他就连慢跑、打球这种运动都不能做，更别提飞了。不过，之前倒有类似的案例：病人胸腔内有无法取出的子弹，但是还可以存活20多年。总之，你们好好照顾他，让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还是大有希望的。只是，绝不能再飞。

0: 江鹰一战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你手里紧紧攥着这个硬币。原来二哥每次赢靠的就是这个纪念币。
1: 谁赢了这颗子弹归谁，回回都是横空救国，回回都是你赢。我不信这次你还能赢我。

0: 考验你知道些什么。接到暗号上去，
1: 平均船语报平安，下去冷空海域经常有。
2: 平均船语报平安，
1: 冷空海域经常有。
2: 张琪同志，
1: 张琪什么？
2: 张琪同志，林冠生同志，1937年10月4日，向组织汇报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接受你的申请，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了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绝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忠身于党的事业。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忠身于党的事业。队长，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平均穿越，报平安。
1: 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您。

0: 白督办家和世卿令人羡慕啊。哼，这位是令院吧？还这么小，你也是老来得女。哎，都是些旧账。夫人已经过世多年，我是中年得女。哼，我这个女儿，不提也罢。
1: 这副手铐有何典故啊？这手铐我一共打了31副，滇缅公路沿线一共是30个县，每个县长的办公室我都挂了一副，这不，我这儿也挂一副。我是在提醒他们这条公路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0: 如果不能在1年修通，他们自己就带着手铐来昆明入狱。我也一样，到时候陪着他们一起坐牢。
2: 久闻白督办办事雷厉风行，今日一见，果然是令人佩服。
0: 谢谢，喝茶。嗯，好茶。
1: 地道的顺宁太平厂。<笑>哎呀，这一次中央航校来到昆明，以白督办为首的昆明各界，将云南航空处还有航校全部一并交给了航委会，此乃顾全大局之行为啊！哎呀，这样讲吧，若无乌加坝机场，中央航校。
0: 可能会举步维艰，您又出钱又出力，辛苦。这样，我代表航校向航委会申请，替您记大功一件。哎，抗日人人有责，如若日本人攻占了云南，无论是中央的还是云南的，都会成为日本人白某所做，是理所应当。哎。
1: 云南此次贡献巨大，国家理应感谢。

0: 对了，据我所知，仅滇缅公路一项，行政院就拨款了至少200多万。那您是又得了名，又拿了钱，名利双收啊。这对于云南省和您个人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哼，陆副处长，这话里有话呀，不妨明说。
0: 好，陆某此次来拜访啊，就是想和白督办商讨一下建设飞机场的相关事情。滇缅线、滇越线一旦通过，吞吐量必大，但是陆路运输容易受到牵制，所以空中运输很重要。像您说的，24个机场不够，航委会的意思是继续再建。
1: 哎呀，陆处长啊，我又要修公路，又要修机场，修得我云南的钱袋子都空了。
0: 是是是，
2: 白督办找好地，提申请，常委会我多走动走动，地方银行再出点力，款项是不愁的，毕竟都是为了国家办事啊。
1: 罗副处长，中央这边就有劳你多美言了。近几日若有时间，你我一同去看看地吧。
2: 好啊，白督办做事
0: 真是掷地有声啊。
2: 走了，
3: 客人到了。
4: 在下冈山喜一，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任教授，今日前来特地拜访白督办。
0: 好大的胆子啊！两国交战正是死敌，一个日本人也敢上白督办的门啊！
4: 我只是一介书生，此时登门确实有点不合时宜。不过相信中国人有句话，讲礼仪，我是友好的客人。陆先生，你不必紧张吧？
0: 告辞。

0: 冈山教授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啊？
1: 贵国跟敝国之间正有些不和，殊为遗憾。但我是个文化人，这些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和我并不相干啊。只盼着早日平息战火，恢复和平。我这次专程来云南，是听说北平的富华大学、燕西大学这几所最具有声名的高等学府都在逐步地往云南迁，接下来几年昆明定是中国学术的高地。我正在写一部专著，论证中国上古史的可信度。我听说富华历史系的林文月林教授也在写，我与林教授既是对手也是同道，所以我来了。只可惜林先生还在途中未到。
0: 哼，冈山教授竟然对中国的老祖宗感兴趣啊。啊，哼，那冈山教授不妨去正义路金碧街走一走啊，多问几家便知。我们云南无论是什么民族都认同一个祖宗，那就是叫诸葛孔明。若你再问问他们老家在哪里，就一句南京应天府。
1: 来土白，我在昆明找了个住所，只等林先生到。毕竟我是个日本人，因此今日登门

0: 就是想主动来报个到，以免被说成是特务。还想跟白督办交个平安符。
1: 啊，我就这么说吧，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不参与危害我国的安全之事，在云南这个地界，你的人身安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据我所知，耿山教授除了做学问研究，这几年在我云南地界上还做一些矿产生意，而且风生水起，这恐怕用不着到我白某这儿来要护身符吧。

0: 长官，你若不让我进去，那你能不能进去把春来给我找出来呀？你就说他妈妈来看他了。
1: 当年我们这没这人，我让进，你快走吧。
0: 哎呀，求求你了，你说我好不容易，
1: 快点走吧。
0: 哎，长官，长官，长官，求求你了，求求你帮帮我吧，长官，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了，帮帮我吧，长官。
2: 这位大婶、那个、您是？
0: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我是李春来的妈妈。你认识李春来吗？
3: 李春来，对不起，这没这个人
0: 啊。那你能不能到里边给我问问有没有人认识他呀？
3: 大婶，你先别着急，您找的是中央航校还是云南航校？如果是云南航校的话，您迁到柳州了，我可以帮你问问电话。
0: 就是中央航校，从杭州搬过来的李春来，籍贯上海。
2: 您儿子是检校几期啊？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长官呐，我儿子6岁的时候，我把他过继到我广州的表姐家了。可是过了好多年呐，我才知道这孩子过继去1年呐，我表姐就没了。我是为了找回我这苦命的孩子，这前年我就带着小儿子就到了广州表姐家，可是他们家说15岁就跑了。后来我这孩子就写了封信给我的表姐夫，说是参加了广东航校，又并入笕桥中央航校了。哎呀，我这回来呀，我就带着小儿子又去了杭州，打听到你们全校都搬到昆明来了。你说在杭州啊，我的儿子没找到，我的小儿子又丢了。
3: 大嫂，您先别着急啊，我帮您找找。
0: 谢谢谢谢。我突然想起来了，会不会是那个我家李春来在报名的时候填的是那个改过户籍上的姓啊？姓丁。
3: 您说什么？姓丁？
0: 对，姓丁。
4: 队长，有个人得跟我去见一下。
5: 谁啊？

0: 方长官。
1: 伯母。
0: 您来了，快请进。
1: 好。
0: 快进来。
1: 伯母啊，以后你就叫我念乔就行。啊，
0: 好，请坐。
1: 这位是我们队长，叫张喜。这位是。
0: 啊，我是李春来的妈妈。您就是李春来的长官呐？那春来怎么没来呀？来，快坐。
2: 李春来是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是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全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里狗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瑶，你干嘛呀你？
1: 房子是我的，
0: 这是我的房子，我要用我完了你。别烦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没事吧？
4: 算太多了。
2: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式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0: 赛事。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黄树。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

0: 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

0: 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
1: 太子能有如此胸怀，真乃我大唐之幸啊！我苏明虽无能，但会竭尽全力探破此案，拿住真凶，取得解药，以救公主。荣凌风，你作为太子最相信的人，也应竭尽全力啊，不仅仅是为了太子的托付，更重要的是要为太子洗清嫌疑。
0: 是啊，若公主殒命，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太子殿下。
1: 若真如此，你想想到那个时候天下人会怎么看太子。
0: 苏明，鲁林峰，多谢提醒。为了证明太子的清白，我定当亲力助你探破此案。
2: 义兄，您看，
1: 这个人我好像见过，怎么那么眼熟呢？
2: 胡十四娘还说，此人说话略有结巴，但不是很明显。
1: 结巴。

0: 哎呀，费，你这干什么呢？烟熏火燎的，药味这么大，我在书房都闻着了。
1: 邢颖上次不是送来了人面花吗？有了它，自行研制解药应该不难。不过，
0: 不过什么？
1: 此毒甚是怪异。 我思来想去呀，恐怕唯有以毒攻毒。故而这个解药中什么都能少，就是不能少了鲍黄。你们如果能够给我找到鲍黄，我反复验试，兴许这解药就成了。
0: 鲍黄。
2: 哎呀，药圣堂，名字起得挺响亮，这地方怎么这么小啊？听您说话，不像是东都人啊。我家药圣堂虽小，却是洛阳秘药最全的地方，从茯苓波斯跋汗那到安南新罗日本国，各种稀奇古怪的药草，没你买不到的。哼，好大的口气！我家主人最近有些上火。
3: 服用些什么才好？菊花黄连枯丹草、麦冬栀子大青叶，
4: 就看您要什么了。这些都太普通了，有没有猛点的？比如鲍黄。
5: 我们这里是药。
3: 鲍黄不就是一味草药吗？波斯鲍黄，前隋年间引入中土，不过这个东西功效太过诡异。 在本朝高宗时就禁止出售了，是前隋客栈的胡十四娘推荐我来的。哎。